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Hello， 各位早上好，在这样的一个上午，欢迎各位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周末直通版的特别节目。今天是10月7号，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想问一下各位，今天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还是您已经在返程路上了？也欢迎各位通过电话、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分享喽。好，那么在返程的最后一天，也是假期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在我市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最高温度是27摄氏度，最低天气也是比较不错，温度是有所降低，最高温度只有24度。在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天气又将会逐渐升温，最高温度会达到27摄氏度。但是根据预报显示，在未来的周日和下一个周一这个天气当中啊，将会迎来一场降水，届时啊温度是明显降低，我们将会从初秋向这个深秋逐渐的过渡了。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各位去分享一条好消息，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索绍县阳城县外廊庄至省界正式是建成通车了。这条连接阳城县南部和河南的出省通道，不仅是补齐了阳城县域南部交通短板，更是便利了群众去出行，串联起沿线的山水风光和特色的文旅资源。我们也是关注到为全域的戎旅资源的融合发展，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节日的新活力。而全新通车的索绍线，也就是这条路线呢，路面是平整通畅的，配套设施完善，整体通行安全便捷，路域环境更加整洁和优美。道路全线是贯穿了沿线多个乡村，将散落的自然风光、田园景致、旅游资源串联成珠，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乡村的风景廊道。这条道路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沿线乡村优质生态资源、旅游资源的交通壁垒，让藏在深山里的秀美风光走出深闺，同时大幅压缩了晋豫两地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产业联动、文化交流的时空距离，为沿线的乡村引流聚客、盘活文旅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有效激活了乡村的旅游市场。我们也是关注到

横河镇桑园村的村民说道啊，路通了，出行就方便了，来的游客也更多了，而当地的核桃、小米、蜂蜜等等一些土特产品，也是关注到买的游客特别多，也进一步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一条新路盘活了一片风景，也是带动了一方产业。我们所说到这条索绍线是外郎庄至省界的通车，不仅是极大改善了沿线群众的通勤的出行条件，更是精准的对接国庆的短途出游、乡村的休闲旅游热潮，也是关注到文旅资源从资源闲置转化为可游可赏、可体验可消费的优质文旅产品，全面提升了乡村的旅游的通行的效率、观赏性和体验感。为假日乡村旅游的火爆升温、乡村旅游长效发展夯实了硬件基础。我们关注到有游客说到啊，这条路线在铺成柏油路之后，骑行体验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周边的风景秀美，特别适合周末和假日去出行，也是欢迎来到这条索绍线去打卡游玩了。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1: 节约用电，家电手

0: 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是10月7号十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很多朋友都是踏上了返程的高峰，假期接近尾声了，返程高峰体现明显，而关注到太原绕城高速南环段也是迎来了大流量，预计在10月7号依然是高位运行。那么从吕梁、临汾、运城方向返回太原市区，各位可以来这样走。我们来关注到义旺至罗城路段，是京昆高速和青银高速的重合路段，也是全省车流量最高的高速路段。高速一支队五大队提示，从吕梁、运城返回太原方向时，若是此路段车多缓行，可以从姚村收费站下高速，经过小牛线驶入滨河西路，再进入市区，或者是从晋祠收费站下高速，经过晋阳大道快速路，大约是10公里，但是没有红绿灯，驶入南中环路段进入太原市区。而在驾驶途中，请各位车友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不随意变道，拥堵路段绝不占用应急车道，长途驾驶若感到精神不集中，务必及时到服务区去休息，保持精力充沛。

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出行呢？如果说您是乘坐高铁站出行，乘坐高铁啊到达各个高铁站的话，可以关注到一些高铁站的名字，真的是写满了对于祖国的祝福。列车穿越神州大地，驶向十月，从昌乐的繁荣安乐到福山的幸福吉祥，从天宝的物华天宝到太平的盛世安宁，从平度的平安通达到泰安的国泰民安，这一座座车站的名字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汇成了献给祖国的深深祝福。我们来关注这些非常好听的车站的名字。第一站，昌乐站，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是交际铁路、交际客运专线的交汇站，兼具客运和货运的功能。在这儿呢，每天有22趟高铁列车停靠，170多趟货运列车通过，主要办理的是煤炭、纸卷、淀粉、化肥、粮食、集装箱等货物的装卸业务。昌乐本身是蕴含了美好的寓意，昌寓意是繁荣昌盛，象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蓬勃兴旺，而乐则代表平安喜乐，传递出人们对于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正如其名，昌乐站作为地方交通的重要站点，不仅是串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脉络，更是承载了百姓对于和平安宁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第二站是福山站，这个福呢是幸福的福。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是潍坊高速铁路线上客运站，站场规模是两台四线，采用是线平式站房设计，车站日常开行列车是11趟，主要是开往了北京、成都、济南、沈阳和青岛方向。站房设计是以千年古仪三湘福地为立意，造型取自当地传统的建筑形态，融合了烟台市海市蜃楼的自然景观。而福山站中的这个福字，不仅是寓意着幸福和吉祥，更是传递着一种温暖和力量，让旅客感受到家的温馨和安宁。第三站是天宝站，位于泰安市的东平县，是一座四等的中间站，在2014年随瓦日铁路建成通车而投入使用。站场是以货运车行业作业为主，不仅是办理客运业务，每日主要承担了重载列车的接发作业，是晋煤外运大通道上的山区的持守小站。而天宝蕴含着是天赐珍宝、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车站职工紧紧盯着每一趟煤炭重载列车的安全通行，用一丝不苟的标准化作业，守护物资的一路平安抵达。我们再来说平度站，它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是潍甬高速铁路上的中间站。而平度站站场规模是两台六线，采用侧下式站房设计。这里是每日开行的列车是35趟，发送旅客超过1200人次。列车主要是开往北京、成都、西安、济南、青岛、烟台等方向。而平度市文化底蕴深厚，春秋战国时期是齐国在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既是战国名将大破燕军之地，也是乐师文化的发祥地。而如今呢，平度不仅意味着是平安、通达、安宁度日，也承载着平稳、安定过日子的朴素的祈愿。最后一个站点，我们关注到是来自于泰安站。泰安站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是京沪高速铁路的中间站点，在2011年的6月30号就开通运营了。站房设计汲取了岱庙传统建筑元素，融入了东岳泰山文化符号，凸显泰山地域文化气质。泰安因为泰山而得名，取名自国泰民安之意。泰安站每天开行的列车大约是113列，主要办理京沪高铁旅客的购票、候车、进出站、乘降以及中转换乘等客运业务。泰安不仅寓意着是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更是承载着对于平安顺遂、岁月安宁的美好期许。这些站名可能都不长，有的甚至很短，不过两三个字，但是祝福很长，跨越山河岁月，愿山河无恙，人间节暖，愿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Ayat is an accusative of Buddhist text.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好，最近啊，关于山西路边山形奇特和山西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这两个话题是接连刷屏了，让无数网友直呼大破防，原来最美的风景真的在路上，最后的家底就藏在日常里。一条展现了驱车行驶在山西太行之巅黄河岸畔的视觉震撼，窗外掠过的层峦叠嶂、云海翻涌，让网友直呼每一帧啊都是壁纸。另一条则揭示了那些藏在老街村口的文物古迹，让网友惊叹山西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的博物馆。我们也是关注到，当这两种体验完美融合在路上，风景是博物馆的穹顶，停下车，文物就是触手可及的展品，这就是自驾山西独一无二的魅力。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沿这条开往历史的公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宝之旅。到底何为露天博物馆呢？山西给你全新的定义。如果说路上的山川是博物馆的穹顶，那么散落在其间的文物古迹就是这座吴强博物馆里最珍贵的展品。在山西，许多国家级古建无需要刻意寻找，它们就近候在路旁。宋代美学天花板晋祠，驶出太原市区不远就能走进这座千年园林。当阳光穿过千年古林，洒在圣母殿的盘龙柱上，仿佛时光再次凝固。世界木构奇迹应县木塔，驶过一片平原，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木塔就突然映入眼帘，那种穿越历史的震撼只有亲眼所见时才能体会。在山西的自驾，真正的乐趣在于那些计划外的邂逅。梯田环绕的古寺隰县小西天，当车行至隰县这座隐藏在黄土高原沟壑间的明代寺庙，其殿堂内满堂悬塑彩绘的精美与外观的质朴形成惊人对比。古村口的千年守望，或许在某个不知名的村口，你会与一座金代古庙不期而遇，而那斑驳的壁画、古代的斗拱都在诉说着被时光遗忘的故事。还有非遗长廊展厅，烟火气中的文明延续，这座博物馆的奇妙之处更在于它的活态。在平遥古城的老街上，老师傅正在用传承千年的技艺制作推光漆器。在东湖醋园，扑鼻而来的不仅是醋香，更是百年工艺的沉淀。各位有没有心动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规划好了表里山河露天博物馆经典的寻宝路线。第一条路线呢是三日寻宝路线推荐。第一天可以上午从太原出发，驱车西山旅游公路，看云海翻涌，群山如黛。下午抵达晋祠，感受三晋至圣，以晋阳为景的千年风雅。傍晚抵达平遥古城，夜游城墙，看灯火串起千年的街巷。第二天是晋北的探秘路线，全天在太原北上探访一塔双寺三城的应县浑源金华圈，亮点是应县木塔的建筑奇迹，悬空寺的空中危楼，一日看尽辽金风华。第三天是晋南深度线，上午可以从临汾出发赴隰县探秘悬塑绝唱小西天，下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前往运城探访永乐宫元代壁画的神韵。那么最近虽然说已经立冬了，但是呢天气还不是特别寒冷，露天博物馆迎来最美展期。山西路况整体良好，但部分山区路段可能是有一些陡坡，要注意减速慢行。可以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加一件外套，应对早晚的温差，做博物馆里最自在的。

0: 你好，这是欢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4: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5: 南瓜汤。
6: 南瓜汤。
4: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7: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4: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4: 哦，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4: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8: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9: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

0: 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3: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在前两天晚间的21:30左右，高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民辅警巡逻至京昆高速822公里处时，发现前方有两辆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民辅警是随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确认两车车身均有明显损伤，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因为夜间视线不佳，为了避免影响主线通行并防范二次事故，民警引导事故车主将车辆移至河津东收费站进行后续处理。经过调查，前车驾驶人严某行驶至该路段时，在第二行车道内违法停车，导致后方驾驶人华某避让不及，发生追尾，造成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最终民警认定严某在高速公路行驶行车道内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示广大车友，高速公路车速快，流量大，违法停车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非紧急情况严禁在行车道内停车，如果遇到突发故障和紧急情况，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94警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集，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好，到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关注今天上午的特别节目啊，假期直通车，也祝各位在返程路上、出行路上能够一切顺利。那么在下午的15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各位，下午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向。

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

下面的这首《涌上马灯》写于宁波的春天，当时正下着小雨。每当我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一想到宁波马灯调的旋律，顿时一首充满意境的歌曲就浮现在了脑。一想到宁波马灯调的旋律，顿时一首充满意境的歌曲就浮

当我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牵着手漫步。秋天来临的时候，桂花的香气融在瀛洲夜晚的灯火里，你的笑容能让时间静止，印刻着星空。

有些车主呢担心超过召回实施时间才去维修会不会不免费了，其实不会，只要是在召回范围之内，即使错过了厂家的计划实施时间，车企仍然有义务免费消除缺陷，如果遇到要求收费的情况，可以索要维修单据和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被召回，交通费和误工补偿能不能要？这个问题呢，争议最大。从法律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有规定，召回的必要费用呢，应由经营者承担。但在实践当中，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具体补偿方案呢，往往需要和商家协商。有真实案例，浙江一位车主呢，因为召回滞留 4S 店累积近一个月，厂家表示只能用品牌积分来进行补偿，但是车主认为积分存在使用范围限制，无法充分弥补实际损失，已向监管部门投诉。某汽车品牌呢，在召回事件当中明确表态，召回是预防性维修措施，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车企不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补偿，所以交通补贴这一块目前还处于有原则无细则的模糊地带。

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之后您能获得哪些补偿，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更复杂的赔偿问题和维权路径。如果 4S 店没有履行召回告知义务怎么办呢？湖北一位车主的经历就给出了答案，他购车近十年之后才得知，车企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针对该车型的召回公告，但是 4S 店始终没有通知他，也未进行维修。经湖北、广东两省四地消委联合调处啊，那么车企最终承认了召回处置不规范，免费更换了制动、总泵等零部件。那么从法律上来看 ，4S 店呢未告知即属于履职缺位，消费者可以主动投诉维权。

杯和三包很多人分不清楚，那么在这儿呢要简单来说一下，召回解决的是批量问题，也就是同一批次的车辆存在普遍性的安全隐患，由厂家负责，没有时间限制。三包解决的是个案问题，比如您这辆车空调坏了，由 4S 店负责，有两年或者五万公里的三包期，三年或六万公里的包修期。所以呢，如果您的车出现了偶发性的质量问题，但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别去找召回通道，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走三包流程。那么召回呢是群体性的安全事件，三包呢是个体质量纠纷，通道和依据完全不同，走错了白费力气。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早上，铁柱的媳妇儿喊女儿起床，宝贝，该起床啦，双儿幼儿园要迟到了。嗯，老公，你也起来吧。
2: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还回来这么晚。你让我现在起来吗？
0: 哎呀，老公，听话，快起来吧。
2: 我不，我还是多跪一会儿吧。
0: 一天晚上，王美丽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给亚楠发微信说：“郁闷中，陪我聊会儿吧。”
3: 不一会儿，亚楠回信：“好吧，想聊什么话题由你来定。”
0: 嗯，那我们就聊一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3: 一阵沉默过后，亚楠回信说：“这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问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文文说他们姑妈家的表弟很帅，作为一个恨嫁女，亚楠本能地问了一句：“
0: 哎，你那个帅哥表弟结婚了没有啊？”
3: 文文笑着说。

0: 这一天，媳妇儿和铁柱在逛街，她突然说：“老公，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只小猴子，下山看到玉米地，就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西瓜，就丢了玉米去摘西瓜。走着走着看到兔子，就丢了西瓜去追兔子。”
1: 嘿嘿，你明白就好。这个故事说明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0: 媳妇儿摇摇头说道：“不，这个故事说明有个漂亮又能装的包包是多么的重要。”一天，媳妇儿问铁柱：“亲爱的，我看上去是不是真的很胖？”“
2: 嗯，斗胆问一句，你是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
0: 当然是想听实话了。”“
2: 实话我不敢说，如果说了实话，都不知道自己会有多惨。”“
0: 怎么这么多废话？实话怎么不敢说呀？”“
2: 家里的那台体重秤，就是因为你称体重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实话，就被你活生生的给压坏了。”
0: 小时候，亚楠特别喜欢音乐，尤其是钢琴，死缠烂打找老爸要一架。老爸沉思半晌说道：“
2: 闺女啊，你看啊，不是我没有钱，也不是不想给你买，钢琴是好的，可不实用啊。比如你在幼儿园表演节目，你总不能找几个人给你弹幼儿园去弹钢琴吧？不过老爸肯定满足你的音乐梦想。”
0: 第二天，老爸给亚楠买了一根冰棍儿，外加一个拨浪鼓。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大头和老妈逛完超市坐公交车回家，公交车超载，乘客还在往上涌。这个时候，老妈大声疾呼：“
0: 大家不要挤，我这有易爆品。”
1: 听了这话，大家都乱作一团，司机赶紧问：“什么易爆品？”
0: 老妈把一包东西举过头顶，气急败坏地说：“鸡蛋呢？都挤爆两个了。”
1: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的思修课老师是个胖子，上课说到人的胸襟，老师问了句：“比海还要广阔的是什么？”
0: 这个时候，角落里传来大头的声音：“
6: 老师，是胖大海。”
1: 天冷了，老王到处翻也找不到毛衣，就问老婆：“我的毛衣去哪儿了呢？”“
0: 哦，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哥了。”
1: 老王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又找不着裤子了：“你看见我那条厚裤子了吗？”“
0: 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弟了。”
1: 这个时候老王忍无可忍，大声说道：“你不如把我洗洗送给你妹吧。”表姐家大儿子啊，16岁，身高蹿到了1.92米，今天跑到亚楠面前一站，笑眯眯地说：“
7: 哎呀呀，我咋比小姨高这么多呢？”
0: 表姐看不下去了，跳起来给了娃一巴掌：“比什么身高？有能耐跟你小姨比比体重。”
1: 大头的小外甥跟妈妈说他的玩具车坏了，想买新的。妈妈说：“
0: 你呀，先让舅舅看看能不能修一修。”
1: 外甥抱着玩具车跑过来递给大头，然后站在旁边给他按摩肩膀。
0: 大头检查了一下，是电池装反了，正要拆下来重新装好，小外甥忽然使劲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1: 小时候有一个常来家里的阿姨，总是把阿豪叫成哥哥的名字。终于有一天，阿豪忍无可忍，大骂了他一顿：“
8: 你这个人是不是白痴呀？”
1: 阿姨暴怒，立马告诉了老爸。阿豪永远忘不了哥哥被揍的时候眼里无辜和绝望。老妈过生日，大头给他买了一个镯子，早饭过后呢，就在他床头放着，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刚出门不久，老妈就打来电话：“
0: 为什么买这么贵的礼物啊？”
1: 听到这话，大头鼻子一酸：“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送过您礼物，您就别嫌贵了。”“
0: 哦，我才看到短信提醒，尽孝心我没有意见，可是你小子不该刷我的卡呀。”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

0: 刚刚扑杀的斑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车上。冷风看着不远处有狮子正向自己走来，不禁调侃了起来。
1: 海军陆战队接你了。
0: 就这样， Rachel 带着帕莎跟着冷风一起来到了吞吐母亲妮萨所在的工厂。这时工厂大门紧闭，外面还设置了很多手雷机关，但这些机关都不专业。冷风一一绕过之后站在了大门前。
2: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潘大师让我来的。
0: 大门打开之后，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在人群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2: 你救我们？
3: 我就有十八个 AK 三十枚七九式手雷，够武装一个战车排了吧。先得一把 M1911 抵在你头上。
0: 就在年轻人气焰嚣张的时候，妮萨从后面跑了过来，看到冷风之后激动地把年轻人推到了一边。确认儿子吞吐现在很安全，妮萨非常的激动。确认冷风是中国人之后，年轻人让他们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年轻人叫卓一凡，是一个在非洲开工厂的军事迷。他购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从来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担任工厂保安主管的是一个叫做何建国的退伍老侦察兵，和卓一凡的关系也很不错。把冷风带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卓一凡立刻向他炫耀起自己的武器装备来。
2: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的。
4: 这地图谁做的？
2: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
5: 老何，来过来。
2: 从 A 区到 D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来？
4: 嘿，马上就开。
6: 老何，赶紧拿笔记一下。
7: 你还保安队长，
2: 这要是实施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男人就该玩这个。别怕，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嗯，
1: 好消息，樊大师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七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厂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0: 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问题也来了。撤离的直升机只有一架，但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不是一次就能撤走的。于是卓一凡的下属林志雄把所有员工都召集到了一起。
8: 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 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0: 只带中国人撤离的政策引来不少非洲人的不满，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国籍，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了认命。看到这种情况，冷风的心软了下来。
1: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
0: 冷风要带所有人走，他的话音刚落，现场的工人立刻欢呼起来。晚上他们点起篝火庆祝狂欢，而冷风和何建国却选择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4: 老师，我门口那口袋

0: 您木的吧？
1: 您也不错。
2: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十四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3: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4: 晚上好，
5: 金馆长。
6: 就在人们欢呼舞蹈的时候，恐怖分子老爹的手下突袭了这里。冷锋和何建国挺身而出，联手击败了入侵的恐怖分子，保证了大家的安全。不过冷锋却突然变得意识模糊，而且受了很多的伤。卓一凡带他回到工厂的时候，林志雄立刻拦住了他们。
4: 等等，
7: 冷锋，
4: 你到底什么人？张一西打完仗你干嘛呢？
8: 哥，
4: 咱们这儿本来很安全，他一来了反叛军就来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9: He's a friend of my son. He came here for me.
8: Have you met him before?
9: My son always talks about him.
8: So?
7: Hey, I trust him. 他今天上午在医院就救过我和 Pasha， 之后他也一直在保护我们。
4: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你的朋友陈博士死的时候，他一出现就开始死人，而他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朋友，你自己说说吧。
7: 儿子病。
6: 工人们是很感激冷锋的，尽管种族不同，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还是站出来为冷锋求情。但就在这时，冷锋突然变得更加虚弱。Rachel 一看，发现他的意志模糊、身体衰弱，都是拉曼拉病毒导致。
4: 我走。
7: 等等，知道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是你们所有人。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6: Rachel 带着 Pasha 陪同冷锋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冷锋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 Rachel 从外面走了进来。
7: 你醒了，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金火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金火体的实例，
4: 而这个自愈活体就是帕莎，她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7: 陈博士通过对帕莎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国家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4: 所以，谁得到帕莎，谁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6: 冷锋康复之后，通过望远镜观察工厂内的局势。此时，工厂已经被老爹带领的红巾军占领。昨天夜里那次冲突发生的时候，老爹通过无人机注意到了冷锋。他知道如果不除掉冷锋，自己无法抓到帕莎，于是第二天一早带人包围了工厂。看到大家陷入危险，冷锋决定冒险折返。他趁红巾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潜入这里，救下所有工人，在何建国和卓一凡的帮助下带领工人杀出了一条活路，同时他还把红巾军屠杀华侨的证据发给了军方。军方得到证据后立刻派兵支援冷锋营救工人，但就在这时老爹带着手下杀了回来。好在军方行动非常及时，利用洲际导弹瓦解了老爹的部队。但是冷锋却不想就此放过敌人，因为他发现 老爹使用的子弹和龙小云留下的子弹印有着一模一样的花纹，老爹也亲口证实他确实见过龙小云。最终愤怒的冷风击败老爹，并带领其他幸存的工人脱离了危险。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非常精彩，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产生了质疑，觉得很多情节有些夸大了。比如开场在水下打斗的戏份，主角憋气的时间太长了。再比如后面冷风带着何建国、卓一凡对阵老爹的坦克部队大获全胜，这种情节也太夸张了。还有就是电影中作战小队的队形和现实中军人的作战队形不一样。后来呢，吴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他觉得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本身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有些情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正常。比如作战队形不一样，就纯粹是为了拍出来更好看而故意调整的。不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战狼2》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奶奶在碗，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449列。我们关注到10月6号全国旅客发送旅客是 2160.5 万人次，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过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部门预计情况来看，今天的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西安、四川以及武汉、杭州、重庆、上海、郑州、长沙，而热门到达城市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南京，而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大同至北京等等热门区间客流是相对集中的。我们也是关注到目前从余票来看，10月7号到10月8号北京到济南、广州往返南宁，以及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武汉、北京、深圳至武汉、长沙等方向余票是非常充足的。温州往返南京、北京至西安

武汉、哈尔滨、杭州至南昌、上海至长沙、合肥至温州、广州至重庆等方向，目前是尚有余票。也是要提示各位旅客朋友，可以及时通过12306 APP 和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也是关注到目前呢，是为了保障旅客能够顺利返程，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是108列，其中夜间高铁是55列。呼和浩特局集团加开旅客列车24列，对通辽、鄂济纳、锡林浩特等方向旅客列车扩间，是加挂。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广州南、深圳、杭州等热门城市方向旅客列车128列，其中夜间是53列。再来关注到西安是加开313列，其中是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积极服务返程的客流需求。我们也是再一次提示大家，在返程路上啊，目前是处于客流返程的高峰期，而部分地区的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各位旅客朋友能够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更多时间去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位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假期直通车，在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你们在哪里啊？依旧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在返程路上的那些事儿吧。
1: 那其实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点要分享给大家了。首先就是属于这个自驾提醒方面的，要告知您了，就今年这个国庆的假期啊，免费通行时段呢依然是截止到10月7号，也是7天的时间，到7号的24点。当然在这个免费时段呢即将结束之前，仍然可以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您可以根据实际的一些位置和一些这个时间段，您可以选择特别就是就近的这个情况这个点儿口来进行这个调整。主要呢是要告知大家，这样呢就可以为您节省一笔开支。当然避免赶时间超速行驶引起安全事故，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返程高峰呢肯定就是昨天和今天了，易拥堵的路段要提示给大家。涉及到我们周边的呢是有京昆高速公路在易望互通到罗城互通的路段，建议大家呢可以从清徐南站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经过滨河西路来驶入太原市区，这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择。当然在这个返程过程当中啊，像出行前的规划路线，遵守交通法规以及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如果你错过出口就要将错就错，这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总体来说有一个九字诀是比较适合大家牢记心间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是的，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返程路上啊注意安全。那么说到返程，今天关注到很多一些高速铁路的这个方向啊，都是有一些临时加开的车次，提示各位注意去关注一下这个余票信息。那么也是再和大家分享一条出行的消息，虽然说假期收尾了，但是有的人可能想错峰出行，打算在11国庆之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最新消息，10月10号起价格是有所上调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涉及到这个出行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您是最近有一些在国庆假期之后的出行计划，可以来关注一下。根据航司最新通知，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收取90块钱，比8月份、9月份是上涨了20元，而800公里以下的收取50块钱，比8月份、9月份上涨的是10块钱了。
1: 对，那么这个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此前已经经历过了3连降。上一次调整时间呢是8月5号，而且啊，现行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包含800公里，每位成人的旅客啊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当然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国内航空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常规的调整窗口呢是每月5号，这已经是调整窗口期今年第二次打破这个惯例了。上一次呢是5月份，调整窗口呢被移迟到了5月16日，所以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分公众号，它会及时发布更多您需要关注到的消息了。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

0: 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
6: 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6: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6: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3: 停。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不出。
1: 四，钟表上的钻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3: 家家家，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好，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2: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4: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5: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国外女作家萧红的一篇文章，童年时总觉得日子会很长。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和一个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所以呢，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树叶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着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儿。祖父就把锄头杆儿拔下来，让我单拿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子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给割掉，把狗尾草当作是谷穗留下了。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满了狗尾草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的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出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倭瓜

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太阳在园子里特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疯子的钩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带起来该多好看。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祖父带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上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到了，他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儿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
又笑了。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 03572

0: 02-1552-999。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可能涉及到老板哦。这个话题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躲进公司厕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殊不知啊，具体来说应该是在洗手间。潜伏在洗手间里的八旗段子手们常常让我们大开眼界，去洗手间转一圈出来，你不仅会对人类的创意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还会对土豪的霸气有了直观的感受。比如有标语写道，请把手指扔入筐内，请不要把手机钱包丢入便池内。看来这个地方以前没少掉手机呀。虽然厕所呢是创作者们的灵感天堂，但总是有一些不守规则的人让他们变得不宜久留。比如说在厕所里抽烟，我也觉得。于是呢，这愤怒的保洁阿姨站起来了，一个个放下工具，被逼成了十项全能的文学家，写出了震耳欲聋的标语。比如便后请冲便，以便后便者再便。想不到这年头没文化，连看懂厕所警示语都有困难呢。十万火急进去，舌头打结出来，这大概是阿姨们想要的效果吧。作为服务界的扫地僧，清洁阿姨呢不仅内涵文字信手拈来，对于各种经济学的知识也是驾轻就熟。比如说我给你方便，你还我清洁，你懂，这是一个交易。而对那些连厕所都要薅羊毛的人，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打和讽刺。你是上厕所，不是献哈达。阿姨对热点嗅觉敏感，还会从对象的兴趣爱好入手，实现警示语的精准投放。比如便后补充，降回青铜。别以为清洁阿姨只会吓人，他们幽默起来呀，你根本想象不到。把卫生纸揉成团丢进纸篓，你就是灌篮高手。生活中套路也是无处不在的，万万没想到如今连洗手间也不单纯了。为了让大伙能够文明如厕，警示语呢也会根据你的职业量身定制。比如程序员标准，从不溢出开始，如厕冲水不出 bug。 除了威逼还可以利诱，把明星爱豆的大照片印在厕所门上，小姐姐你们看，你们的老公正在厕所门上列队看着你呢。面对吴彦祖的灵魂凝视，你还敢有不文明的行为吗？卫生间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别说清洁阿姨看了像打人，普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的。但用恐吓、命令、谩骂的语气，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时还会适得其反。文明就应该用文明的方式来表现。那么问题来了，卫生间那些羞于启齿的警示标语要怎么写才能够算是优雅的呢？其实咱们中国汉语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劝人文明如厕真的不是非黄暴不可的。比如贴近文明，靠近文明，文明向前靠，点滴不外落，文明之路只需半步。与其一调侃嘲讽，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引导人们改的陋习。毕竟呢，只有文雅客气相互尊重，才能够真正做到从理智上启发人，从情感上打动人，

说得很对，你看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厕所呢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也有了变化，是不是？年少的时候呀，我们以为这个厕所呀是世界上最臭的地方了。当你步入职场之后，你却常常去厕所呼吸新鲜空气，一头扎进去呀，那是一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烦恼和劳累都关在了门外。洁厕灵和粪臭素释放的那种自由的气息让你恋恋不舍。我知道不是我变了，而是我悟了，大多数选择了不相信眼泪，但在公司厕所你可以随意哭泣。厕所呢也是职场的隐蔽空间了，这个私密的最具安全感的场所，24小时免费开放，来者不拒，欢迎你随时卸下防备做回自己。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能把技艺施展出来。厕所里也是一样，还好呢，从厕所出来的人呢只有卸下没有带走，所以呢厕所里的恩怨情仇也都会留在厕所。而日复一日啊，这个社畜们呢也是更加沉迷厕所的，他们从声色犬马的热闹当中退出了，钻进了厕所，吸入了沁人心脾的味道，提神醒脑，感官呢又会变得灵敏很多。所以身在职场呢就要学会坚强，如果实在撑不住了，也推荐各位去厕所待一会儿吧，那是你最近的避风港。职场上的社交压力、生存难题都可以被一道厕所门所堵住，没有人需要憋着情绪，也不必要去奋力兜住什么。有人说成年人的难过委屈都在厕所冲掉了，上厕所5分钟续航一整天，排出的负能量帮助他们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放空了自己。而那些冲不掉的、积怨太久的愤怒，就是职场里最好的反抗。往往呢这女性呢也都差不多啊，就跟我们的友谊是一样的，经常会有共鸣啊，时常需要陪伴。那么厕所呢也是一个能够让聊天更加融洽的场合，不亚于高端会所。因为这里呢不问来处，不问归途，所以你可以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也因为这里坚固的空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呢你也可以安心的褪去自己的层层盔甲。无疑带薪如厕也是一个社畜在公司里最好的时光，因为在这里呢刚才说到的养精蓄锐也好啊，韬光养晦也好啊，都可以。职场经验分享给各位啊，检验一个公司大方与否，就看他是否为厕所提供了特殊的关照。更重要的是，一场厕所持久战便能让你认清职场百态。任何时候呀，人呢都不能懈怠和安逸，即使你就在厕所。小孩子呢有放声哭闹的权利，那么社畜们难道不能吗？其实我们只需要学会自己消化情绪就可以了，在厕所呢就能消化你的所有。当你对生活卑躬屈膝的时候，往往呢这种小空间呢就能够给你一个体面的独处空间。如果有一天在厕所里装了一些高科技，什么广播叫号了、实时监控了、人们有序如厕了、不用排队等待找位了，那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一些意义呢？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啊，1981年那个版本的片段啊，这个呢是当年83年的时候在广东电视台首播的，之后呢在央视和各地电视台呢都有播放。这个剧啊也是生动地描绘了清末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人家这个就不一样了，他也是从自己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的一个过程，于是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故事。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来听听吧。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跟厕所有关的，虽然听着挺笑话的哈，但是呢这个话题可能感性了一些，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躲进公司的厕所呢？仔细想一想你在公司的一切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你们那种密宗拳总是看不顺眼，所以就随便的指点了他们一下。
1: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踢馆，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我叫程天笑，15年前我领教过你们的密宗拳，哎呀，谁知道今天再看看还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1: 你所说的是霍家密宗还是赵家密宗呢？
0: 有区别吗？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麻烦。
1: 看招！呵，你敢侮辱我的密宗拳，我就陪你玩几招。如果你输了，我要你跪在这儿磕头认罪。
0: 啊？认罪？我看不必了，不出10招，我就破你们的密宗拳。
1: 那我就让你尝尝密宗拳的厉害。嘿哈好一个独臂老人，没想到用出这种欺诈手段。哎，没想到我们霍赵两家的声名毁于今天了。
0: 我是觉得你们两家也不过如此嘛。
1: 让我来。
0: 好啊，来吧。
1: 嘿吼呵
0: 哈。不，你究竟是霍家的什么人？
1: 我是霍家的4个儿子，霍元甲。
0: 没有想到霍家有个武功这么好的人。不过你所打的拳法虽然拳形相似，但是身法不同，绝对不是霍家拳。你打的拳究竟是什么拳？哎，不说也罢，霍四爷的武功我输得心服口服，有机会我一定会再领教。但是如果别人问我输在什么拳法之下，我讲不出，那就太丢脸了。前辈，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好好，既然霍四爷不肯说，我也不会勉强。前辈您慢走。这就是刚才所说霍元甲当中某一段剧情。1909年41岁的霍元甲来到了上海，接受由陈公哲、陈铁生所创办的精武体操会中主教武术，被评为沧州10大武术名人。霍元甲呢也是摒弃了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创建了精武体育会，以民族大义为重，致力于中华武术界的团结。在民族危亡、列强入侵的一个时代，他呢纵横大江南北，以自己高超的武艺屡次战胜外国的武师和力士，为民争气，为国雪耻，大大的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再想一想自己的工作有那么难吗？虽然说这只是电视剧当中出现的一个剧情一个人物，但是他当中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代人去好好的去学习。当我们真正有了责任感，不论在家庭在事业上，那一定也是如履薄冰，能够走向成功的。关于今天这个厕所的话题可能有一点戏剧性，但至少呢也是想告诉各位，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学习，去思考，去执行，去行动，而不是光嘴上说说就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

0: 民建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丁二爷接着说，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他在哪儿呢？干什么呢？我一天到晚，这么些年了，老盼望有封信来，不管是打哪儿来的，告诉我个消息。邮差是些奇怪的人，成天成年给人家送信，只是没有我的儿子。嗨，完喽，我听二算是完喽。妇女要是毁人，毁到家，真的。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见了张大哥，别说我喝酒来着，一从一入他的家门，没喝过一滴酒。李先生，谢谢你。你还没吃饱呢，老李拦住了他。够了，真够了，遇见了知己不饿，多年了没人听我这一套。天真秀智，小的时候还爱听我说，现在他们长大了不再愿听。谢谢李先生，我够了，得上街去溜一溜嘴里的酒味儿，叫张大嫂闻见，了不得，很了不得。老李心中堵得慌，一个女人可以毁一个或者不止一个男子，同样的，男人毁了多少妇女，不仅是男女个人的问题，不是，婚姻这个东西必是有毛病，解决不了这样大的问题，只好替自己和丁二爷伤心。丁二爷不那样讨厌了，世上原没讨厌的人，生活的过程是大家不快活，不快活自然显着讨厌，大概是这么事儿。他想，假如丁二爷娶了李太太，假如自己娶了，就说马少奶奶吧，大概两人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也许更坏，谁知道。他上了天桥，没看见一个讨厌的人，可是觉得人人心的深处藏着些苦楚。说书的，卖艺的，唱蹦蹦戏的，吆喝零碎布头的，心中一定都有苦处，或者那听书看戏捧角的人中，有些是快活的，可是那种快活必是自私的，家中有几个钱儿，有个满意的老婆，都足以使他们快活，快活的狭小没意义，像臭土堆上偶尔有几棵绿草，既然不足以代表春天，而且根子扎在臭土堆上，用人生的苦痛、烦恼、不平堆起来的。回到家中，孩子们已钻了被窝，太太没盘问他，脸上可是带着得意的神气。李太太确实觉着得意，指桑骂柳地卷了马少奶奶一顿，马少奶奶连个大气儿也没出，理直的气壮，马少奶奶的理不直怎能气壮？李太太越想越合理，丈夫回来了， 鼻子、耳朵、

0: 都冻得通红，神气也不正，都是马家的小娘们的错，丈夫就是有错也可以原谅，那个小不要脸的是坏东西，对丈夫不要说穿，只需眼睛长在他身上，不要叫那个小坏东西得手。况且已经骂了他一顿，他一时也未必敢怎样。保护丈夫是李太太唯一的责任，他想得头头是道，仿佛已经征服了砖塔胡同和西四牌楼一带。对丈夫，所以得拿出老的姐的气派，既不盘问上哪儿去了一天，并且脸上挂出欢迎他回来的神气，叫他自己去想。老李以为太太的得意是由于和丁二爷谈得投缘，由他去，可是太太要跟了丁二爷去，自己该怎样呢？谁知道丁二是可怜的废物。李太太急于要知道的是马少奶奶有什么表示，设若他们在院中遇见，而马少奶奶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那便有点麻烦。绝不怕他，不过既然住着人家的房，万一闹大发了，叫人家撵着搬家，事儿便闹明，而自己就得面对面的和丈夫见个胜负。虽说丈夫也没什么可怕的，可是男人的脾气究竟是暴的，为这个事儿挨顿打，那才合不着呢。李太太不怕，稍有点发慌，不该为嘴皮子舒服而惹下是非。再说捉奸要双，哪能只凭一个红萝卜？就是捉奸要双的话，也还没听说过当媳妇的一刀两个把丈夫和野娘们一起杀死。哪个男人是老实的？可是谁杀了丈夫不是谋害亲夫呢？越想越绕不过花来，一夜没有睡好，两次梦见野狗把年糕偷了走。第二天他很想和马少奶奶打个对面，正赶上天很冷，马少奶奶似乎有不出屋门的意思，李太太自己也忙着预备年菜，一时离不开厨房。蒸上馒头之际，忽然有了主意。
1: 燕儿，上东屋看看大婶去。
2: 昨儿不是妈不准我再去吗？
0: 黑小子的记忆力还不坏。
1: 那是跟你说着玩呢，你去吧。
3: 玲儿也去。
0: 他早就想上东屋去。
1: 都去吧，杨，好好拉着玲儿。
0: 两位小天使在东屋玩了有一刻来钟，李太太在屋门口叫：
1: 英啊，该家来吧，别紧子给大婶添乱，大年底下的。
2: 再玩一会儿，
0: 英喊：
1: 家来吧，啊。
0: 李太太急于听听马少奶奶的语气。
1: 在这儿玩吧，我不忙。
0: 马少奶奶非常的和气。
1: 啊，吃过了饭，大妹妹。
0: 李太太要细细的化验化验。
1: 啊，吃过了，您也吃了吧。
0: 非常的和蔼好听。一块石头落了地。
1: 莫非他昨天没听见？
0: 李太太心里说，然后大声的：
1: 你们都好好的，不许和大婶扇脸，听见没有？
0: 看着蒸锅的热气，李太太心里那块小石头又飞来了。
1: 她不能没听见，也许是装蒜呢，嘴儿甜干心里辣，也许是真不敢惹我。
0: 本来是他不对，就是抓破了脸闹起来也是他丢人。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儿，没事上街坊屋里去找男人。这么一想，心中安顿下去，完全胜利。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底末一次护国寺庙会，风不小，老李想庙上人必不多，或者能买到些便宜花草什么的，买些水仙或是两盆梅花，好减少些屋中的俗气。所谓俗气，似乎是指着太太而言，也许是说张大嫂送来的那副对联未便分明的指定。庙上人并不少，东西当然不能贱卖。老李纳闷，人们对过年为什么这样热心？大姑娘、小媳妇儿、痰喘咳嗽的老头子都很勇敢地出来进去，有些个并不买东西，仿佛专为来喝风受冻、吃土看大姑娘。生命大概是无聊，老李想，不然他刚想到这儿，他几乎要不承认他是醒着了。离他不远，正在瓷器摊旁，马少奶奶。他的脸忽的一下热起来。
2: 走啊，大年底下的，别发呆呀。
1: 一个又糟又倔的老头子推了老李一把，他机械地往前挪了两步，不敢向他走去，又愿走过去。他硬着胆子，迷迷糊糊地假装对他自己不负责任地向他走了去，怕他自己的胆气低降，又怕他抽身走开，把怕别的事儿的顾虑都压下去，不管一切了，去，去，鼓舞着自己，别走，别走，心中对他祷告着，今天就是今天了，打开一切顾忌，做个也还敢自由一下的人。他仿佛是等着他呢，像一只桃花等着个春英。全世界都没有风，没有冷气儿，没有苦闷了，老李觉得只有两颗像一处拧绕的心。他们谁也没说什么，一同往庙外走。老李的心跳得很厉害，生命的根源似乎起了颤动，在他的身旁走。他低着头，可是腰挺着，最好看的一双腿腕轻移，肩圆圆的，微微前后的动，温美的抵抗着，轻视着一切。他们并没有商议，进了宝禅寺街，比大街上清静一些。老李不敢说话，一半是话太多，不能决定先说哪一句，一半是不肯打破这种甜美的相对无语。可是他说了话，李大哥，他的眼向前看着，脸上没有一点笑意。以后你，咱们彼此要回避着点儿。我真不愿说，您知道大嫂子骂了我一顿吗？
2: 她
1: 是不是？她还板着脸，设若你为这个和她吵架，我就不说了。
2: 我不吵架，赶起事。那她为什么骂你？
1: 那个红萝卜。好了，事情说明了，以后我们……我要雇车了。
2: 等等。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你的娘家不要你了？
1: 他开始笑了笑。我一气儿都说了，好不好？他是我的家庭教师，给我补习英文算术，因为我考了两次中学都没考上。后来我跟他跑出来，所以家里不准我再回去。其实央个央个父母也没有什么完不了的事儿。不过求情不干，婆母对我很好，也不愿离开她，没什么。她好似是赶着说，唯恐老李插嘴。说完她紧了紧头纱，向前赶了几步。我雇车回去了。她加紧的走，胸更挺得直了些，忽然回过头来，别吵架。她雇上了车，世界依然是个黑冷多风，而且最恼人。

的，老李整个的一个好梦打得粉碎。他以为这是浪漫史的开始，他告诉他的是平凡而没有任何色彩的话，他没拿他当个爱人，而是老的解释的来教训他，拒绝他。他浪漫过，他认为老李是不宜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废物，是为个科员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别吵架，一只桃花等着春英，一只温美的鸽儿躲避着老鹰。老李的羞愧胜过了失望，失望中还可以有希望。自残除了一怒于人，

0: 有任何恐怖，街上的爆竹声更使人感到一点介乎迷信与清醒之间的似悲似欢的心情。他对着星们叹了口气，泪在眼中，又加了一岁，白活。他觉着有点冷，可是舍不得进去。他的影子在窗上移动了两次，他嗑瓜子儿呢。街上放了极大的几个麻雷子，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干什么呢，这个世界干什么呢。他又看了看星门，越看越远越多，恨不能飞入黑空，像爆竹那样响着，把自己在空中炸碎，化为千万小星。他出来了，向后院走去，大概没有看见他，他的心要跳出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过节前后啊，交管部门也挺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伙儿说过啊，什么入室盗窃呀、诈骗呀等等。其中呢，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查酒驾、醉驾、涉牌、涉证这一类的。您知道吗？这三天呀，就查了酒驾司机101人，查处涉牌、涉证、闯灯逆行、超员载。

0: 客、飙车、炸街，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6000多起呢。
1: 多地呢都通报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的典型案例。那地方的纪检部门呢还要求，既要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也要严治背后的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车和同桌的人。
0: 其实啊，说到这个酒驾的话题，我们俩在上周做过这个节目。那有的东西吃了，它可不是一般的食品，它真有可能撞到交警的这个仪器上，酒驾仪器上，专门叮咛大家。而且呢，还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了6类可能会引起啊交警查处的酒驾行为，就是您认为这不是酒驾行为，实际上是酒驾行为。但是今天我们呀就把这事儿要好好给您说了，因为这毕竟过节呀，我们要给您说说喝酒的人您要注意了，这10几类行为啊那都是酒驾呢。
1: 没错，这个喝了酒之后开车到底有什么不利的后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可能您不认为是酒驾的，我们觉得它就是酒驾这样的情况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另外我们得细细的掰扯掰扯，到底哪些情况它真的算酒驾，甚至算醉酒驾车。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喝酒的人你要注意啦，交警就在前方查酒驾呢，这些呀它也都是酒驾。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交通支队哎查获了一名啊初筛疑似酒驾的司机。
1: 没错，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啊，这司机说他自个儿在刚才公司聚餐的时候先喝了一瓶啤酒，在这之后呢，在领导敬酒的时候推脱不成，又喝了一杯清酒，在送同事返回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查获了。那民警呢使用了呼吸式的酒精检测仪对这名司机进行了检测，显示酒精含量的数值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有64毫克的酒精，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这位司机李某呢会面临1500块的罚款，机动车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啊驾驶证还要被记12分。
0: 是啊，得知这样的处罚结果，这李某啊，哎呦，特别的后悔。他表示，幸亏没过80啊，自己的忽视交通安全，心存侥幸，这大过节的，心里真凹凸。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代理了大量的酒驾案件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酒驾、醉驾要面临哪些不利的法律后果。
2: 第一块是一个行政责任，饮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话，暂扣6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被处罚之后再次饮酒后又驾驶机动车的，可以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的话，它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先约束至酒醒，吊销驾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是不可以从
0: 检察机关把严肃查处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问题和整治酒杯当中的奢靡之风一并实施。那咱们来听听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酒驾、醉驾了之后，对不同的职场当中的人有什么影响？
2: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员一般会被开除，企业的员工可能面临被辞退，像律师、医生都会被吊销执业证书。党员干部的话，一般除上诉成本之外，可能还会受到一个党纪政务的处分，而且子女的就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家长醉驾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记录将会伴随终生，子女将来参军、考公、上军校、警校、入党等等都会受到限制。判刑失业后吧，也失去了经济来源，难以维持家里正常的开支，给家庭其实造成的是精神物质上的一个双重创伤。中秋在我国是团圆的节日，避免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0: 那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没问题，万丰路我离远，离那远点儿哈，我到其他地方吃饭。我给您说啊，不论查不查酒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都是咱们应该形成的习惯，一个准则，对咱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是一种保障，别以身试法。
1: 因为喝了酒之后开车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光是您个人有可能出

0: 出现生命危险，对行驶在路上的其他车辆也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1: 是啊，所以呢，近期全国各地这就发生了一些酒驾醉驾肇事导致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事儿。有安全才能团圆，有安全才更团圆啊。饮酒后严禁驾车，亲朋好友要主动的劝阻驾驶人酒后驾车守法出行。
0: 希望各位既玩得愉快，同时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0: 妇女她都有怀孕的机会。因为在古代社会啊，普遍的这种饥饿还有营养不良，它会导致男女双方这个性成熟比较晚，
1: 哎，
0: 而且它平均寿命短，这我们都知道，是吧？
1: 对对，
0: 这也还使得有一些妇女还没等到育龄，能够可以生育的时候，她就去世了。甚至有的呢，她结婚了，但是新婚不久就去世了。那还有这个男性方面的因素，如果丈夫去世了，那女性就要终止受孕。是吧？
1: 嗯，
0: 而且我们熟悉唐诗宋词的话，就会看见唐诗宋词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主题——悼亡啊，就是悼念妻子或者情人的去世啊。如果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些被悼亡的人他们都很年轻。那除非那些作者他再次结婚，否则他的生育机会到这就结束了。
1: 对。
0: 第二点就是来自古代的刑法。死刑咱不说了啊，那其他诸多的刑罚它会造成受刑人的伤残和死亡，
1: 嗯，
0: 其中有一些刑罚呢还会影响生育，咱们不往远了说，咱就说司马迁是吧，哎，对吧，就这种。

0: 那在女人遭受的这个刑罚里呢，有一些他会故意去毁坏掉女子的这个生殖系统。
1: 哎
0: 哎，所以呢，各种残酷的刑罚也造成了受刑人的这个死伤残，最终的结果肯定会影响生育率。第三点，就是在宋代实行代役制之前啊，除了个别有特权的人，适龄男性都必须啊离家去服役，而且服役期间的伤亡率是很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可避免的要有一段时间影响到出生率。那如果男性在服役期间啊死亡了，另一方受孕的机会当然就终止了。第四点啊，一般来说，这个大多数古代人都是什么呀？安土重迁，就是很少人会离开家乡。但实际上呢，夫妻分居的情况它是不少的。比如啊，一般的地方官他不允许在本地任职，他会被安排到异乡去当官。但是异地当官呢，有规定，包括县令在内的低级别的官员，有很多是不被允许携带家眷的。那这样在外面做官的情况就会造成分居。还有什么呀？像边疆招垦啊，这个东本放垦啊等等，这些措施在开始阶段也是不允许携带家眷的。还比如闯关东，那发展到后来是才允许家眷加入的。此外呢，就是之前有大量的流民难民，他们虽然不是绝对的没有生育机会，但是这种机会肯定是非常有限的。第五点啊，就是在古代交通不便的这个条件下，一些人会长期的离家，比如在外地经商的，当师爷的，当幕僚的，从军的，垦荒的，教书的，行医的啊，还有那些包括去赶考、科举赶考的那些人，不像现在说我们坐一飞机，好家伙，俩小时到了啊。那时候你要说，尤其你说我这人在云南、在昆明，说我要上京城来赶考来，好家伙，你得走好几个月
1: 啊，
0: 恨不得走一年，你能到了就不错了。长期离家，这些都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这个书里举了一个例子，说徽商。按照当地的这规矩，家里的男性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要被带出去当学徒学做生意，成年以后呢也是常年在外。如果生意顺利的话，哎，每年过年的时候会回家。那有一些更有钱的还会每年回家来扫墓。除了这两个时间外，徽商啊基本都是在外漂泊。而如果在外面不顺利，亏了本了，没有钱，或者碰到什么意外了，那基本就回不了家了。所以有些徽商的妻子终其一生啊都没有多少天和丈夫相伴。那如果机会不巧，一年只有一两次的怀孕机会就失去了。所以古代常说一句话叫一辈子守活寡，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旧时代经常会把这生不出来孩子呀归咎于女性，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了，男性才是主因嘛。
1: 对，
0: 哎，可是女性往往会因为这个原因被休掉了，导致就没有办法改嫁，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生育能力啊，哪个男的还会要他们呀？第六点，古代的一些法律啊，也会对生育造成限制啊，比如唐朝的法律《唐律》里就提到了居父母丧生子。如果有人在父母丧期不安心守丧，还行房事生下孩子，会被罚一年徒刑的。那为了避免受到刑罚，刚降生的孩子往往就会被父母啊给偷偷的处理掉。一般是什么呀？溺杀。
1: 哎呀，
0: 那单身者呢，在父母的丧期是不能结婚的；已经结婚的，在父母丧期是不能怀孕和生孩子的。那如果家里连续出现长辈的去世，这种情况，那育龄人员就有好多年都没有办法生育。这个法律一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才废除，但是在这之前，只要家里有父母过世的事儿，人们在这段时间叫停止生育。有些人为了表示孝道，自己啊还在法律规定的丧期的这个时间上还加码，估计比如说这三年不行啊，那我再来三年等等，就是这样。第七点啊，可能是大家今天不太能想得到的，就是在古代啊，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婴儿的这个哺乳期它会很长。那今天母乳它未必是唯一的选项，但是在过去，有些孩子即便是已经很大了，还会在吃奶。古代的这个哺乳期一般多长呢？平均来说是三年。
1: 三年时间。
0: 对，这就意味着什么呀？大家伙儿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有这个生育方面的这种知识了，就是在三年哺乳期里，女性是无法生育的。对吧？所以古代的育龄人口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说每年都会生育，而且呢每年生育的家庭有的时候当母亲的没有母乳，还得找奶妈，或者还得把孩子寄养到别家。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三年才能生下一个孩子，所以才要为父母守孝三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孩子吃过母亲的奶三年。其实这个母乳喂养这个

0: 三年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不是独有的。北欧啊，北欧在进入工业化以前，同样是三年以上这个哺乳期。那新生儿他没有其他营养，就只能靠母乳。那在经验指导下，人们就认为哺乳期越长越好啊，一般都是三年。那这样的话，那受孕的这间隔也就被拉长了。第八点啊，就是富贵人家可以找这个乳母帮助奶孩子。像在清朝的时候，皇室啊、王爷啊、八旗啊等等这些贵族产子之后，会请乳母。那其中有的乳母都会要求在府里奉献一生。那她在府里奉献一生的话，她自己就丧失了继续生育的机会了。
1: 对，
0: 或者她要停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继续生育。不仅是官宦人家啊，这个富人家里，还有一般人家庭，要是好一点的啊，雇佣乳母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那因为这个身份问题，像乳母这种啊，就是类似的身份问题，没有办法正常生育的，还有什么呀？还有奴婢。你像《红楼梦》，《红楼梦》里这些奴婢，他除非是被主人批准取消奴婢身份的，否则只有等主人同意以后，他才能够婚配。那部分奴婢因为主人需要他，那他始终没有办法结婚，或者结了婚以后也失去了生育的机会了。另外古代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娼妓的这种特殊身份，他也是没有办法生育的。所以在古代啊，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有机会有资格生孩子。第九点，你看我都说到第九了，这说实话，这个我们如果说有一两点两三点也就罢了，你说这个一会儿这个第九点说完之后还有第十点呢，这么多点要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他肯定说在古代的时候你要说能够传宗接代那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吧？第九点就是什么呀，种种迷信的习俗也会减少受孕机会。在这个旧黄历书里甚至会写什么呀，某日啊，某月某日不宜行房。那一些常年在外的经商者好不容易赶回家了，哎，结果打开黄历一看，哎呀，不宜行房。那你说仅有的这个能够让自己这个妻子啊这个怀孕的机会就错过了。这类迷信现象在古代那是不胜枚举的。那类似的还有一些什么呀，在这个生殖功能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除了确实无药可救的，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这个患者他是羞于告诉别人，求医那就不一定医得好，反而会招致别人的误解歧视，会被认为这人祖上不积德呀，所以他没有子嗣啊。所以哎呀，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主观和客观很多共同的因素，导致这种生殖疾病的治愈率低下，也会影响生育率。第十点啊，就是古代的一些文人为了追求伦理道德和修养，把这个夫妻行房的这种正常的生活看成是淫秽的行径。然后呢，就由此造成了一些人的长期对性的这种冷漠，那这种势必会影响到生育率。那古代很多这个压力大的这个地方，为了保持富裕或者良好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早就开始实行主动的避孕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明清啊，江南地区人们的生活很富裕，商业经济发达，一些居民就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去避孕，尤其一些商人，他为了行商方便，就会主动减少孩子出生。有的家庭为了保持家族长期富裕啊，就未必会有多子多福的这种观念。在这个古代，尤其是没有这种有效避孕手段的情况下，一些这种措施就应运而生。但是这些措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土方
1: 啊，
0: 包括什么，比如说生吞活的田螺。你说这好家那东西，你我觉得不把这个食道或者胃给拉坏了哈，哎呀，就这种土方风险非常大，往往会导致死亡。那在《汉书》里头还有记载啊，有人想在皇后临盆的时候把皇后害死，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怀孕生产的过程本来就很大，当时就什么十死一生的说法啊。皇后在这个时候如果意外死亡，不会有人追查啊。那可见西汉的时候这种孕妇死亡率之高。还有啊，就是这个饥饿和这种营养不良也会导致孕妇的免疫力低下啊，死亡率增长。说来说去，我觉得就这方面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们刚才说的那十点，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就是作为这个研究者啊，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葛剑雄先生，说实话已经把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已经考虑的非常的细了。 他找各种的这种古代的文献里的证据。

0: 越低啊，就生孩子意愿它越低。
1: 对。
0: 所以说随着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减少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因此呢，现在我们是鼓励生育的。
1: 嗯，
0: 比方说生育二胎。
1: 对。
0: 或者是生育三胎。因此这个人口啊，它的这个政策也是在不断调整跟变化的。来适应咱们社会的发展。
1: 这本书里啊，专门有一章谈的是什么呀，就是计划生育40年这个主题。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啊，之前那时候就让只允许我们生一个啊，现在你看这个开放了，又要生俩生仨的了。
0: 嗯
1: 啊，为什么来不来去变啊，什么东西它都是，说实话，这个就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都是在动的。就跟什么呢，就跟你吃，你比如说你吃饭，你吃的太多了，然后你胖了之后，你是不是就要限制进食啊？
0: 嗯，
1: 你要限制进食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回到一个正常的这种健康的一个体重的状态，对吧？生育其实是也是这样嘛。我们有一段时间啊，比如建国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控制这个计划生育，那人口多了，那我们一看，对于我们当时应对这个人口众多，我们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措施，那怎么办？那你肯定就是要去限制一下，对吧？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的人口它现在出现目前的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开放，它就是需要来回来去调整的。
0: 对，而且现在都可以预测未来10年、20年甚至50年之后的一个人口模型了。
1: 是的，
0: 那根据这个模型要及时调整这样的一个政策。非常感谢强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觉得是这个。
1: 刚才我们的听众依依同学听你这描述就说了，哎呀，今天感受到的是鲁菜早饭一锅鲜啊。
0: 哎，没错，然后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还有午饭和晚饭。
1: 还有依依同学说，昨天晚上还在想早餐要是吃火锅是什么感受呢，天凉快了打算尝试一下。其实天越来越凉，大家就越来越期望喝点热乎的。
0: 嗯，是的，没错。然后所以说早晨就吃撒汤啊，或者吃羊汤，羊汤我们很多地方都有啊，包括北京也有很棒的北平羊汤啊什么的。
1: 嗯，
0: 羊杂，然后也有很多，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地方叫单县，单县的羊杂汤和羊肉汤也非常有名。
1: 嗯，
0: 就是和北京的味道不太一样，我们那都是清汤，然后但是里面有羊肉，但是吃起来也会很香。
1: 嗯，
0: 对对，所以其实你看，不管是羊汤还是羊杂汤还是羊肉汤，这些东西来讲可能每个地方都会根据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1: 嗯，
0: 但是其实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的一个美食是只有在山东济宁这个地方有，而且它传承了好几百年的历史。
1: 哎呦，我们就想听这种独家特色。
0: 对，然后那个字儿又很有意思了。我们刚才讲的杂汤是一个米加一个参嘛，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叫做蚌肉。蚌肉你听过没有？
1: 我速速的偷摸，哦，这个字更复杂。
0: 哎，这个上面是一个澎湖湾的澎，下面是一个瓦罐的瓦。
1: 哦，蚌肉，
0: 对，所以说你去看，当你去吃蚌肉的时候，我们叫蚌肉干饭，这是山东济宁的传统特色小吃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到现在应该，我没记错的，应该五六百年肯定是有了。然后为什么会有蚌肉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当年运河文化，然后很多大家白天工作呀，跑船呀，然后跑运输很辛苦，然后它就需要大量的补充能量。
1: 嗯，
0: 那怎么能让你大量补充？炒菜就很慢，而且你每次比如说这波人下了船吃完走了，下一波人再来再下船再吃再走，那你每次到现炒厨子就累死了。
1: 嗯，
0: 于是就很聪明的店老板就发明了蚌肉，因为它下面有个瓦罐的瓦嘛，它就是直接拿一个瓦做成的那种罐，然后罐里面呢是放上肉啊，放上菜呀、啊、放上鸡蛋呀、啊、放上丸子呀、啊、放上豆腐皮儿啊、放上海带呀、啊、等等等等，放上这东西，然后拿浓油赤酱，然后放在锅上去煮，大概煮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这个东西就熟了，而且因为有花椒大料有茴香有这些东西它都很香，而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辣，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少放辣椒。
1: 嗯，
0: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你还可以弄个小火一直在那咕嘟着，这样的话谁来咔盛一碗，有肉有菜然后有蛋白质，然后再给你拿一碗米饭，你可以很快速的吃完，然后补充完能量你就可以去干活了。
1: 哦，这么来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但是一般外人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他觉得哇这个东西浓油赤酱，它和上海红烧肉长得有点像啊，就是都是深棕色。
1: 嗯，
0: 对，但是你吃起来会发现哦，每一种食材它吸收完这个酱汤的味道之后都会变得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们它现在又发扬光大了这个东西。
1: 嗯，
0: 结合现代人的这种健康饮食嘛，你不能老是这种酱酱的，然后我们会有很多凉菜去搭着吃。
1: 嗯，
0: 啊，凉菜的话就是变成很清新的绿绿的白白的。
1: 嗯，
0: 然后切个黄瓜呀、啊、然后拌个辣椒啊，对，然后这些东西再配上之后你会发现哇营养均衡，哎，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审美需求。
1: 哇，它是不是其实有一点啊，就长得也同

0: 这不光像红烧肉，更像北方的米粉肉，因为它也是片儿一片儿的，对不对？
1: 嗯嗯嗯嗯，对，
0: 是吧？
1: 然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然后，但是它这个肉和米粉肉的区别是在于，米粉肉是很烂，它有可能它会很软。然后这个肉呢，它的皮儿是非常筋道的，然后中间那层白白的，就是肥肉呢，基本上是软软的，就没什么东西了。然后在里面呢。那个瘦肉又非常的入味儿、对，然后米粉肉更多的时候它是更单纯的，就给大家做一个肉，而它这个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可能东北乱炖和这个东西又有点接近，所以真的中国人民的智慧就是到了不同的地方我同样还是这些东西，但是做出来不同的味道和不同的文化，给你吃不同的东西，
0: 因为每个地方食材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运河文化讲究的其实就是来往商船做生意啊，可能有一些人吃不惯本地菜啊，所以可能就会融合一些就适合各地人去吃的那些快手菜，比如说就像刚才说这个蚌肉、对吧，而且你看它这个很关键的是用陶器或者砂锅，你看这个砂锅的作用是什么呢，一般咱们煲汤用砂锅就是因为它可以相对时间比较长的升温均匀的把这个食材弄熟，所以那个味道就会更加浓郁深厚一些、
1: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在蚌肉是我们那儿的名吃啊，没有人和我们抢。是因为首先济宁是运河之都嘛，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发源起来的。而且是每次我回家，你看这个聊到我自己了，我每次回家，我妈一定会给我炖一锅这个东西让我吃。
0: 哇，你喜欢吃吗？
1: 就是、
0: 说实话，
1: 就是说实话，吃到现在每次吃啊、你能吃几块，但是你吃不了这么多，因为每次。这个体量往上咣咣的一摆，你觉得好了，我饱了。
0: 因为咱们现在确实生活好了，而且不亏嘴。以前呢，就过年过节咱们能吃点大肉过过节，现在就是生活好了之后可以天天吃肉哈。
1: 对，但是现在就是长辈们呢还觉得，哎，这个是你从小最喜欢吃的东西，他就给你来这么一餐。但是确实你看咱们平常在外面老出差，然后吃，你看我朋友圈说天天各地美食啊，所以就真的你再回去你说吃个几筷子还可以，你让我吃半盆，我这个东西现在实在是来不了了。
0: 哎，你说这个的时候说个题外话，也是前两天我们在做这个家乡菜的专题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听了我节目，晚上打电话跟我说，他说今天你说家乡菜的时候嘉宾经常会提到说妈妈的味道是最好的味道，就是最地道的，他说我就想、他说我妈做饭特别不好，但是我也是觉得我妈每次做的饭再不好吃我也就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从小吃到大最熟悉的味道，他说所以综上所述，妈妈的味道未必是好味道，但是是你最熟悉的味道。
1: 哇，这个逻辑好缜密啊。
0: 你也同意是吧？
1: 哎，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就经常跟我妈说，哎，妈，你今天炒这个菜味道不错啊，和原来不太一样。
0: 哎，这个话有深意啊。刚才奔跑吧劳工啊、奔跑吧劳工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说那个大大刚才提到的第一道早餐，感觉总结起来就是骨头蛋花汤呗。
1: 哎，
0: 是吧，
1: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对。
0: 哎，然后呢他说刚才说的这个蚌肉啊，听上去好像北方有一个罐肉，感觉挺像的，也是陶罐蒸制浓香下饭。其实对，我刚才其实听到就是大大同学他这个为什么觉得跟东北乱炖有点像，就是味道又估计不是那么重，因为像米粉肉其实味道比较重，而且相对虽然油都已经下去了，但是其实还是怎么说需要其他配菜的，但这个蚌肉的味道应该是像汤一样的浓郁，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口那么咸或重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回头我一定要带着你去我们那儿先吃一个星期不重样的美食。
0: 哎呀，
1: 然后我们再回来再做一期节目，你会发现啊，你就会很有感受，可能你表达起来和我表达起来就不一样，真的。
0: 哎，想想今年还没坐过飞机。
1: 是吗？
0: 你已经出差过很多次了，我今年飞机火车都没有坐过，所以非常
1: 天哪，
0: 非常期待着。刚才听你这一说大家都激动的不行，欢迎大家如果曾经也去过济宁的话啊，有什么美食记忆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楠楠说亏的吃的饱饱的，不然又得咽口水，我忍得住，蚌肉论盆吃，我的天哪。
1: 对，我就是到济宁那边我们的菜量都比较大，而且你越到比如说市里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越往下的话，你的盘子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会发现 山东人民还是都特别实在的，给大家哇装特别东西，但是你一过了、嗯

0: 徐州，你到了江苏，然后再往南，你看，哦，这个盘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越来越小。以前在那个从济宁顺着运河南下的时候吧，最开始两个盘就够，后来越往下越往下，就变成四个盘才能吃饱，是吧？
0: 对，所以说他们都很喜欢从南面往北边走啊，然后从北边往南面走，那些当年的劳动人民呢，就会觉得哇，天哪，这个吃饭先来五碗吧。然后店家呢，你要干什么？
1: 不了解我们这儿的菜量。
0: 对，
1: 依依同学就说，向往历史古韵与美食文化的我，听今天大大介绍之后，一定要到山东游历一番，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得安排上。
0: 对，没错，就是到我们那儿的话，基本上就是以吃为主就行了，因为确实平原地带嘛，然后也没有那么高山和水，但是吃这个东西一定可以让你从早到晚特别慢。
1: 另外依依同学也说，济宁不愧是孔孟之乡，吃喝都带着知乎者也的文气呀。
0: 哎呀，你看看，感谢感谢谢谢。
1: 还有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我这想了半天，这个蹦肉的蹦怎么写，济宁很久前去过一次，蹦肉米饭配在一起太好吃了。
0: 对，哇，哎，你看看，他就吃过这个东西啊，
1: 懂行。
0: 就是哎，对，我们那儿的米饭呢，基本上都是它那个碗也很有讲究的，它都是蒸的，蒸的，然后米饭就是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它是扣着的。这你看，你想一下，就是两个碗它扣着，然后两个米打开之后就是两个平碗的米饭，然后那个米饭会有点干，所以我们管这个叫蹦肉干饭，就是它会比一般的米饭要干一些，对，然后就是形式感给你做的很足，就是老板去拿一个就大锅器，然后里面打开，夸里面全是上下扣着的米饭碗，然后你要一碗，他就给你拿上面了，然后拿两碗，两个对的碗拿开，啪往你装一摆，啊，真棒，
1: 真棒。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潜伏在我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刘从文要陷害毛泽东主席。这小子

0: 定了这么一条轨迹，弄他盖那个被拿到了院中啊，大红被呀、啊、就晒到那儿，别人以为他晒被呢，这是压令啊。那么国民党的侦察机先搞了个侦察，确定的目标就根据他这大红被，你想在空中看那被啊，通红的很显眼呐、啊，很明显。因为就在这个被前边不足100米的地方，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休息的卧室。这儿定的多狠呐 啊！侦察机走了，偏巧聂荣臻呢、啊、来了。他一看刘从文晒着被也没在意，这个飞机走了，嗯，聂荣臻感觉到很蹊跷。不大一会儿，耳轮中就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巨型轰炸机来了。聂荣臻是大喊一声不好，赶紧把主席抬出去。这警卫员呐、啊、闯进屋中啊，毛泽东主席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连床一起抬出去了。刚抬到防空洞，一声巨响啊，再看主席住的那个屋，一被夷为平地，好悬呐、啊、所有的人呐、啊、都惊出一身冷汗。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可聂荣臻没把这事儿过去，他就琢磨呀，怎么扔得这样准呢 啊！直接那炸弹就扔到主席住那屋中，怎么事儿？他就想到刘从文晒的那个被，红色的，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他要晒被？为什么弄那么一个红被面儿？啊，这是不是有什么暗号在里边跟随了？调查，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后来解放了大同，翻到了一份档案，是刘从文的档案，加入军统局的档案，这个真相才得以大白，刘从文得到了严惩。转眼间就到了1948年的九月，
1: 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坂坡那间大土坯房里，中共中央正举行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上，毛泽东挥舞着他那扭转乾坤的巨手，生动地阐述了要同国民党展开战略决战的设想。与此同时，南京城里那座豪华的总统府内，国民党也在召开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蒋介石大声地说道，与会人员要对过去的战争失利做全面的检讨，对今后战局提出相对应的方案。两个同时召开却性质截然不同的会议，摆开了国共两党战略大决战的架势。不久，济南战役打响，战略大决战的帷幕便正式拉开了。
0: 战略大决战，咱们在哪儿说起呢？得说从这个辽沈战役开始的。在大胆的捕捉决战的时机同时啊，毛泽东主席呢也选择好了大决战的起始方向，这就是东北战场。国民党在东北部署的兵力主要是55万人，以卫立煌为首的，而我党在东北的野战军呢，再加上炮兵纵队和独立师，总计达到70多万人。如果再加上部队机关和地方部队，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超过100万。那么在气势方面，国民党军队差得很多啊！盘踞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这个兵力也很分散，并且呢，补给很困难。他有时候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啊，吃喝都给不上。那国民党的军队平日养的跟那老爷似的啊，要什么来什么，这冷不丁的几座孤城，嗯， 在里边什么也没有，前途渺茫啊。这个军官情绪很低落，那士兵啊，那情绪就更低落了。没什么士兵在这个军营里头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嘀咕，我说坏了，怎么着，这东北啊，这全都是人家共军的，咱们有几个地方，长春、沈阳、锦州啊，你说你查查，这就在这城里头这么孤零零的呆着，咱们都不敢出门啊，出门砰就一棒子，非把他们整懵了。昨天我见着咱们团长了，团长啊，我发现了收东西呢，带着那小老婆子要跑。哎，他那小老婆子干什么的？原来唱戏的呗，那不是看起回戏去，就把人娶过来了吗？我看咱团长要跑，是吗？哦，他那团长呢？那团长啊和团副没啥事儿聊呢。我说要坏呀、啊！你说我都四十好几，刚娶个小老婆子，咱这孤城啊都不敢出去。不行啊，我得跑啊！长官，你怎么叫跑呢？还能不跑吗？咱们师长都收拾好了，师长准备领他那俩小老婆子跑。嘿嘿，一个学习个，你想啊，军心涣散，这仗怎么打？那么相比之下呢，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90%以上的土地和80%以上的人口，并且控制了96%以上的铁路运输线，而且此时啊，这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结束啊，不仅军队士气高昂，群众的热情那也是空前的高涨。所以啊，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一点，因为第一场大决战对于整个战局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好的开始啊很关键。这老百姓还有句土话呢，开门见仗啊，一阵胜阵阵胜，一阵败阵阵败。你看古代打仗也讲究这个，你出去跟人家一打，砰嚓给人整回来了啊，满脑袋是包，士气低落，完了开门红，那什么成色呀。于是毛泽东就大手一挥，决战的起点就定在了东北。辽沈战役应该从哪里打起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胸有成竹，还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他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司令袁林彪，提出封闭蒋介石，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要实现这一设想，东北野战军主力必须由北满南下北宁县作战，尽快控制锦州、锦西、兴城、易县等地区，将东北的大门关起来。可是林彪当时对东北主力由北满远的南下打锦州顾虑重重，他既担心久攻锦州会遭到华北敌军的夹击，也给部队远征会造成后方补给不足，会影响部队的整个士气。在林彪的多次要求下，东北野战军决定先打长春，但是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打长春并不容易。此时毛泽东为了坚定林彪大打歼灭战的决心，调动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形成东北打华北迁的局面。由于啊，这个林彪怕钻进敌人的包围圈，所以这个部队一直啊迟迟就没有南下。五月份攻打长春，直到九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正式再次致电林彪，通告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设想，要求东北野战军要彻底坚定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并就一些重大的问题做出了明确指示，形成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正式命令在北线作战的部队南下。出于北宁县附近的部队打响了进攻锦州的战斗，那么此时呢，这个蒋介石啊正集中精力

干嘛呢？对付华东野战军9月16日发起的济南战役。哎呀，蒋介石一听那边东北锦州打起来了，啊，东北野战军往那边调部队，这边济南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可把蒋介石老蒋可整懵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不是三头六臂呀，我呀，我顾了济南，我救不了东北，我救不了东北，我顾不了济南，我救东北救济南，济南东北锦州，锦州济南，我乱了套了，我整个这是鸡肋，你说这两个战场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吧，要扔喽。还不行，扔不起，这么嚼下去吃下去牙还不行，全剩骨头了，肉都没了，怎么办？他想起个人来，卫立煌那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最高指挥长官，在沈阳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排过一封电报去，说现在呀，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你马上去接锦州之围。电报到了卫立煌手中，卫立煌一看，哎呀，蒋先生啊，嘿嘿嘿，我敢出去吗？我呀，啊，是不是？我这点兵镇守沈阳啊。一出去可就是泥牛入海，不行，不能。卫立煌啊，给回了个电，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坚决反对，我出不去。情况危急，万一共军打锦州是佯攻，是假的，等我把兵派出去了，沈阳成了一座空城，共军来了这么一个回头虎作战方式，啪一掉脑袋，我沈阳不就没了吗？另外，锦州之急应该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过山海关几站不就到锦州吗？所以对不起，蒋公，我不能执行您这沈阳派兵救锦州之计划，您还是另想辙吧。蒋介石一听鼻子都起来了，还真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我命令你去救锦州去，你瞪眼珠子不去，让我由关内派兵，怎么办呢？正着急的时候，9月24日，锦州的守将范汉杰拍了电报啊，那是国民党中将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哎呀，蒋介石现在就怕听这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滴滴他就哆嗦，就知道不是要钱，就是要军饷，就是要粮食武器弹药，要不然就是那城没了，军队全军覆没了，那地方塔儿提拉拉垮了，完了。所以只要一来电，蒋介石就哆嗦。范汉杰来电话来电报什么意思啊？求援呐、啊！总统啊，委座呀，赶紧救吧，锦州现在燃眉之急啊，危在旦夕，现在是大兵压境啊，兵临城下，将朝边，锦州城顷刻之间就备不住被共军攻下，这蒋介石啊一跺脚，他打开地图一看，能救锦州之围的唯有卫立煌给沈阳派兵，说给这边派兵不赶趟，看这意思，这可怎么办？开会，开会，在南京开会，给卫立煌排电报，让他赶紧过来，我找着他商量商量啊，这电报就过去了，让这个卫立煌赶紧过来，那卫立煌不得不去啊，坐专机就到了南京了。哎呀，一见面呢，蒋介石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0: 那锦州是一门户。现在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军攻打锦州，那就等于攻打这个大门，当场把大门一关，哇，那就是关门打狗，我里边那些军队一个也出不来。所以锦州一战生死存亡，命在旦夕，事关极其重要。哎呀，可叹我手下这些将士啊，犹犹豫豫啊，优柔寡断，扒着嘴，嘬牙花子，跺脚的，拍巴掌的，捂脑瓜门子的，拍后脑海的，什么的模样的都有，怎么就没有人家共产党军队那些指挥官这个劲儿？他心乱如麻，心乱如麻，就在这个甲板上来回这么走啊，来回走。一会儿到船舱里坐一下，一会儿出来，整天这卫兵啊给后边啪啪啪跟着直跑啊，弄得这个海军司令在后边紧了跟着点头哈腰。那海军司令桂永清得陪着，这还了得，这总统啊。这蒋介石就找茬，给端上一杯水喝一口，说凉了，就给端杯热的来喝一口，又烫嘴了，说赶紧拿那不温不凉的吧。蒋介石喝一口，说这水好像有味儿，是不是谁兑卤水了，都受得了吗？豆腐才兑卤水，那水我们能搁卤水吗？哎呀，找茬，不大伙儿他到处摸啊，那军舰上有炮啊，摸摸炮，摸摸这儿，拿手指头摸摸那炮，一摸那炮，炮膛里还有灰，这什么东西啊？看见没？这炮你们怎么保养的？怎么有灰呢？有灰，我马上擦。哎，又摸到前甲板，拿手一摸，看见没？这船你们怎么保养的啊？甲板上到处是灰。又到了这个餐厅里边，用手一摸桌子那面，那边哪儿啊？桌子底下呀，他不摸那面，他摸底下，弄一下子，看见没？这桌子底下到处是灰，擦。哎，最后玩临下船的时候给扔了这么一句话，海军腐化堕落成这个样子，是要亡国的，是要亡国的，是要亡国的。蒋介石这个气呀，你看我说是要亡国的，他还弄一个是要亡国的，心里咯噔一下，看来呀，东北这场仗，锦州这场战役，大事不妙。
1: 塔山并不是

0: 然，只是锦州与锦西之间一个有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称塔山堡，距锦州30公里，距锦西10公里，周围是平缓的起伏坡地，东临渤海，西靠红罗燕山和白台山。村东面是铁路，通往锦州的公路从村中间穿过。村南有一条干枯的滩河，宽约30米，叫饮马河。塔山这个史书上显见的地名，在辽沈战役中却载入了史册，其原因就是它是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国民党西进兵团兵援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东北我军堵截国民党援军的必争之地。敌我两军在这里进行了生与死的大搏斗。
1: 这个塔山这个地方啊，地方虽小，如果要打锦州的话，这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呢？东野已经研究出来了，打锦州必然国民党得有增援部队，就在锦西和葫芦岛上来，他必经之路就是塔山，所以不能让他的增援部队到。那么这个东野的前指啊，就把这个命令下达去，不能让敌人越过塔山半步。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呀，刚一到塔山这地方看了看，就这地方没怎么重视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那么负责防守这里的战士们也是满腹牢骚，你看我们得上前线呢，你这个小村我们看的干什么呢？哎呀，这个锦州啊，哎呀，太热闹了，我们要上前线杀敌去，擦拳摸掌的。你说我们到那儿大战场上多有意思啊，我们搁这小村里头啊，所以说一个个满腹牢骚。但在林彪的心中，在所有东野前职这些指战员的心中，这个塔山也是关系全局的生死之地。国民党的侯静茹的东进兵团能否解救锦州之围？锦州能不能咱们打下来？国民党能不能把它抢回去？关键就在这塔山，全在于此地啊！让他们过去了，侯静茹的部队过去了，锦州就完了，拿不下来了。把它阻截住，不让他前进半步，锦州就是咱们的了，红旗就会飘荡在锦州的上空。这塔山阻击战生与死大较量尽在下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盛大净丑，锦绣连京争艳，邦生秦韵，戏里戏外连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连堂节目。说到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我们就知道是说戏曲的特点了，就是能用少数人来演绎人数庞大的战争场面。而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山河，说的是戏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受现实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演绎各个朝代的风云变幻。隋唐演义作为我国明末清初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经常被搬上舞台，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系列故事之一。今天呢，我们就以隋唐演义的故事为主题，特别制作本期节目，让我们在赏析经典唱段的同时，宣扬传统文化，希望您能喜欢。

戏迷朋友对对花枪的剧情并不陌生，讲述的是隋朝末年瓦岗寨的传说故事，讲述的是程咬金与夫人姜维之历经风波。

再次团圆的故事。全剧不仅有普通生活中的人情味，更有隋唐人物行侠仗义的英雄气息，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

四十代发点白，四十代听惯了沾沾自喜。

来骗去。

我要你。

蒲剧《观阵》作为蒲剧的经典剧目，以马鞭公深得二公著称，唱腔和对白夹在烫马的流程中。当看不到众弟兄到来时，通过和王周的对唱，把秦琼英雄入笼、不得其时以及对众弟兄的殷切期望而产生的焦躁不安表达得淋漓尽致，恰如其分。

回头

0: 表兄可认识此阵？
1: 此阵名为金锁八门连环大阵，
0: 认得不差。你可知此阵的厉害？
1: 有何厉害？
0: 杨内老贼在教场周围布满精兵勇将，右面设有榆木炮，中间设有摘天轮。若从上美金秀美处，才能讨得活命。

0: 之间，哪能认得生门休门？
1: 无妨，为帝强挑三尺红绫，表兄随领进，随领出，了然无妨。
0: 好。

0: 表兄可认识此桥？
1: 此桥乃一朽木桥，如何认他不得？
0: 朽木桥改为绝命桥。
1: 何为绝命桥？
0: 杨雷老贼斩你不过，就从此桥推走。但等表兄到来，吩咐砍桥之人将桥板安将一筹，将表兄活活淹死在水暖。
1: 为兄一死何惜，全不念砍桥之人。
0: 杨雷老贼只要表兄一死，哪管砍桥之人。
1: 好在耶，
2: 管此桥把豪杰的担心托，杨林老贼本金多，为害我秦琼命多。

0: 表弟，这是什么炮？
1: 24类子母炮，改为真地弹。
0: 何为真地弹？
1: 但等表兄到来，看炮之人，俺将火线一起发着，将表兄活活震死在宅内。
2: 24类子母炮。

0: 表弟，这是什么灯？
1: 琉璃宝塔灯，改为红灯鸡。
0: 何为红灯鸡？
1: 杨雷老贼暗伏千军万马，表兄往东走，等往东摆，人马一起往东杀，表兄往西走，等往西咬，人马一起往西打，纵有万夫之勇也难逃脱此阵。

不能离开，不能隐藏，就是武将，才成功。

Okay.

沪剧传统戏《薛刚反唐》主要叙述的是薛刚醉酒打死张台之子，招致满门抄斩。薛刚逃出京城，老臣徐策为保忠良之后，在法场用自己的孩子换走薛家后代三月娇。十多年后，薛刚夫妇在寒山聚集重兵，徐策得知后官话训子，并命令三月娇奔赴寒山投奔叔父薛刚。后来薛刚夫妇率兵围困长安，迫使朝廷除奸。

Duck.

观众朋友，我们欣赏了以隋唐历史人物故事为主题的经典唱段，在这些广为传唱的唱腔中，包含着隋唐时代的风云变幻，也蕴含着忠勇仁义的传统道德思想，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人物角色的魅力，感受到谱剧传统戏的丰富多彩，谱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渊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楚王刘聪啊，在这个单于台，他是严阵以待挡着呢。没成想啊，也没人来啊攻打，于是啊，命令手底下人杀进城去，直入这个内宫。刘瑞、呼延佑、刘成三个人呢，相继可就背了擒了。刘聪当即将他们斩首示众。刘和在宫中啊，知道事情有变，吓得体色筛糠，浑身发抖啊，急忙借口守灵，跑到停在光极殿刘渊的棺材前面嚎啕痛哭啊。刘冲的部将尾随而入，如同那老鹰抓小鸡子一般，把这个刘和拖出殿去，一阵的乱刀啊，把他剁成肉泥啊。可怜这个刘和登基之后只做了三天皇上，第四天没过正午，哎，就找他爹去了。文武百官一见大局已定，于是联名上书劝进，要尊刘冲为帝。刘冲心里好不畅快，但是表面上却说，我弟刘义乃是皇后所生，子以母贵，应该由他继位才是。话言未了，早有一少年跪在地上高声说道，哥哥随先帝创业，功勋卓著，理当继父大业，更何况舍长立幼，历来为传国之大计，还请兄长顺从天意。这刘冲一看啊，正是啊北海王刘义，赶忙上前把他扶起来。刘义这阵就说了，兄长如若不应允，我就长跪于此。说这阵群臣也是再三的恳求啊，刘冲这才假惺惺的说道，既然如此，我全当此位，待日后我弟长成，再让位于他也就是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这玩意儿还不能啊完全怨这个刘冲啊。您琢磨琢磨，要是不是这个刘和来这一手活，刘冲他能当皇上吗？刘冲继位，改元呢兴光，立刘义为这个皇太帝，立儿子刘弥为这个河内王，都督中外诸军事，

刘越安葬了他的父亲刘渊，紧接着就命令这个刘弥刘耀，这个刘耀啊是刘渊的养子，跟这个王弥啊率军40000再攻洛阳，并且命令石勒呢率军20000攻打渑池。两路大军走后啊，有陈奏啊说雍州人呐、王如自称大将军，在这个南阳啊率领着流民起义反了晋了，派这个使者呀进行啊请求，要求臣服。刘崇大喜，于是呢正式授王如为大将军，又传令这个石勒拿下渑池之后立即进军河南。刘崇啊将这些个事情处理已毕，正打算散朝呢，突然有一大臣出班奏道，晋并州刺史刘琨屡犯我朝，实乃心腹大患，宜早发兵征讨。这刘崇细看，感情啊说话的是太常，这个太常啊是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这人啊姓蒲，叫蒲宇，不由连连点头，爱卿所奏极是，不过那刘琨也非等闲之辈，爱卿可肯带朕走上一遭吗？这阵普祥啊把这胸脯一挺，这有何难，臣正要一试身手，此去定能马到成功。刘崇一听啊高了兴了，于是就命令他与这个大将啊进冲，率领30000大军去攻打并州。咱们按下这个蒲宇啊起兵不表，单说这个并州刺史刘琨，自从这个永兴2年到任以来啊，至今已经啊5年有余了。当初啊他受命北上赴任，一路之上所见的都是狼烟遍地，满目疮痍啊。刘琨见百姓遭此涂炭，不禁的感慨万端的。单说这天夜里他驻马丹水山呢，这个丹水山是哪儿？现在的山西啊高平县的北边，信步走上山头啊，俯视黑沉沉的苦难大地，一首扶风歌从心底涌出，他低低的吟诵着，猎猎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悬，去家日已远，安知存已亡，我欲静此曲，此曲悲且长。等到这个刘琨到了晋阳，这个景象更使他瞠目结舌呀。偌大的一个并州，充其量只剩下20000余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残破的城池，坍塌的土屋，白骨啊遍于原野，饥民骨瘦如柴。见此情景，他赶紧上表朝廷，请求国库当中拨出谷物500万斛啊，并且拨出绢500万匹，这个棉呢500万斤，赈济灾民，以便使这一块已经在敌后的重要地区得以啊恢复跟这个巩固。但是此时朝中权贵们正在忙着争权夺势，谁肯理他呀？刘琨见朝廷没了指望，决心自己动手啊重整这个晋阳。他先在这个上党招募了1000余名士兵，亲自率领士兵和这个老百姓一起埋葬了遍地的枯骨，又帮着百姓斩除了这个荆棘，恢复耕织，重建家园呢。听众朋友们，要搁现在这个事情不难，但是那年月可不行啊。这阵是什么时期？晋朝啊。说这阵汉军呢时常来犯，刘琨就把百姓们组织起来，跟士兵们一起进行啊军民联防，打退了汉军呢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刘渊的军队先后啊竟有10000余人倒戈呀，投到了这个刘琨的麾下。刘琨上任1年之中，流亡外地的百姓啊于是就成群结队的重返家园呢，千村万户传来了越来越多的鸡鸣犬吠跟这个婴儿的啼哭声。刘琨呢站住了脚跟啊，就开始支援朝廷，不断的发兵啊骚扰刘渊呢，成了这个刘渊的后顾之忧啊。刘冲啊2次啊兵逼这个洛阳，而洛阳仍然得以保全，不能不说也有刘琨的一份功劳。这个蒲宇出兵的消息早有探马报入了晋阳，刘琨怎么样并不慌张。
他只命令少数的老弱残兵守城，自己跟这个

众将官率领着精兵分出几路出城设伏啊，以求以逸待劳，大败敌军。再说这个蒲羽啊和这个晋冲率领着汉军一路之上耀武扬威。单说这一天到了晋阳城下，但只见城上旗帜不整，守兵的这些个多是老弱残兵，心中大喜，他们不顾将士一路的疲劳，于是下令攻城。就在这阵突然之间一声号炮啪，震天动地，刘坤几路大军一起杀出来，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一时之间杀声震天，箭如飞蝗。这个汉军也没得到休息，仓促之间以这个疲惫之兵啊，对精锐之师没等厮杀，军心早乱了。说这阵那个蒲羽啊只会吹牛啊，一临战坏了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怂包啊。他一见晋军如此的气势，早吓得屁滚尿流啊，丢下军队自己拨马就逃啊。汉军一看怎么着，主帅都跑了，谁还愿意厮杀呀？不管呢晋冲啊如何的声嘶力竭的呵斥，仍然不住的溃败。哎呀跑啊，随着溃败的人流啊，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啊，一时之间汉军自相的踩踏呀，哭爹喊妈，死伤无数啊。晋冲啊拼死杀出重围，一见这个蒲羽啊气就不打，一出来也不答话呀，挥手一剑就把这小子斩为两段。晋冲啊带着残兵回到平阳，刘冲又以擅杀朝廷大臣的罪名将这个晋冲啊给斩了。咱们再说这个刘坤大获全胜，全城百姓皆大欢喜，但是刘坤却没有一丝的陶醉，他暗自思量，刘冲兵败必然是不会善罢甘休，我虽然得胜，但毕竟军力单薄，如果说他再兴兵前来报复，这便如何是好啊？倘若向朝廷请求援兵，只怕也是枉然的。思来想去，突然心头一闪，他想出一个人来，顿时脸上啊露出了喜色。刘坤想的这人是谁呀？此人名叫啊伊卢，他是一个鲜卑族人，现在是这个鲜卑啊阔拔部的首领。他的爷爷名叫利威，在这个曹魏时候曾经统帅20多万的这个大军，是一个鲜卑的大酋长。利威多次派他的儿子沙莫汗，就是伊卢的父亲，到这个魏晋做人质和这个观光，和这个汉族的朝廷一直和睦相处，并且建立了贸易关系。利威沙莫汗死后啊，伊卢做了大酋长，他仍然啊倾向于汉族的朝廷，与这个匈奴部落啊不和。当下刘坤就写了书信，派人去见伊卢，表示愿意跟他结为同盟，共同抵御匈奴。伊卢接到这个书信欣然的就应允了，不久一路应邀到了这个晋阳会盟，与这个刘坤呢一见如故，两个人结为了异姓兄弟，约定互相支持，有难同当。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个十月了，早已归附这个刘渊的匈奴人刘虎啊，还有白部鲜卑族的首领啊，率军呢来攻打这个晋阳。伊卢果然呢派出20000骑兵协助这个刘坤，把刘虎的人马杀得大败。刘坤呢十分的感激，上表朝廷将这个伊卢啊进号为大单于，封为代公。刘坤还把这个楼烦啊，就是现在山西宁武的东北，马邑就是现在的山西的朔县，以及阴管，这个阴管呢就是山西啊现在的下关城，以及樊市等5个县的居民迁到了这个静岭。这个静岭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代县的西北。到了这个静岭啊以南，把这个静岭以北的地方让给了伊卢。于是双方的联盟啊日益的巩固起来了。刘坤跟伊卢结盟之后，并州的局势逐渐的稳定下来，他一方面大兴土木，加固这个城防，另一方面他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逐渐把被这个匈奴人夺走的并州啊一

这个地盘又重新的夺回来。刘坤呢一心向这个朝廷尽忠啊，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眼看着晋朝风雨飘摇，很快就要覆灭了。就在这个刘坤跟这个夷卢结盟，使这个并州啊似乎出现一丝光芒的时候，京城洛阳却被越来越浓重的愁云啊惨雾所笼罩着。按现在来说吧，就是雾霾，流民起义的风暴卷地而起，南阳一带50000多来自雍州等地的流民，在这个王儒、严仪以及侯托等人的率领之下造了反了，归顺了汉主刘冲。几个月之后，荆襄地区又爆发了以这个杜涛为首的巴蜀流民大起义，而眼下最为严重的，那就是流弥王仪所率领的数万大军呢，再一次的向这个洛阳啊逼近了。朝廷发出了10万火急的这个雨袭啊，雨袭是什么？就是鸡毛信。哪个雨啊？就是羽毛的羽，檄文的檄，要求镇守各地的将军们驰援京师啊。信使们临行之时，怀帝仍然不放心呢，竟然声泪俱下地对他们说，为朕带个口信，请朱镇火速率兵前来，稍微晚一点，怕是君臣见不到了。但是朱镇大都是自顾不暇，有几个奉诏的，即使有一两个有心为王啊效力的，中途也被这个流民义军啊给杀回去了。不过令这个朝廷庆幸的是，流民这次来攻这个洛阳跟上次刘冲不同，首先啊扫荡周围的郡县，而没有立即向这个洛阳啊发起进攻，这么着呢就使朝廷啊又一次得到了一点啊苟延残喘的这时间。咱们且说这个石勒受了刘冲之命攻打这个渑池之后啊，率大军渡过黄河，直趋这个南阳来接受这个流民义军。那个王儒跟这个侯托、严仪啊等人表面上虽然说啊已经臣服刘冲，但是不肯归顺石勒。石勒大怒啊，挥军攻打王儒等部啊，歼灭了流民军的10000多人，结果啊，侯托被杀，严仪投降，王儒南逃，石勒乘胜追击，攻袭这个襄阳，攻破长江以北的壁垒啊40余所，然后屯兵在这个襄城一带。王儒投降了荆州刺史啊，这一主啊叫王敦，不久竟然啊被这个王敦所杀。到这阵，原来啊南阳流民义军啊大部分归于这个石勒，使这个石勒的兵力更加的强大起来。消息传到了洛阳，朝廷上下一片的惊慌。11月间，京城里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事变。单说这一天，怀帝正在宫中啊唉声叹气，突然东海王身着戎装啊要求入见，说是亲率大军出洛阳去讨伐这个石勒。怀帝听罢慌了手脚，俩眼含泪说道，眼下胡伦逼近京畿，王室微微可及，朝廷社稷全仗卿一人维持，为何还要离朕远行啊？东海王全然不为所动，反而振振有词地说道，臣今率众出征，治灾灭贼，贼灭国方可振，倘若一味固守无所作为，岂不是坐以待毙吗？怀帝一看他主意已定，不敢再留，于是东海王啊命令亲信潘涛、李运、何伦留在这个洛阳，然后以这个太尉王衍为军师，带上朝中几乎所有的文臣武将以及40000多金兵啊，出了洛阳向东南进发，到达了象县，就是现在河南沈丘县。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东海王哪里是什么讨贼啊，分明是要离开洛阳这座危城啊，另立朝廷。更何况象县这个地方能攻能守又能溜啊，一旦形势危急，既可以向东南建业的琅琊王啊靠拢，也可以回到自己封地东海去。他为自己啊这把算盘打得太详细太精了，哪里还管什么江山社稷。只是这么一来，可就苦了一座京城了。由于连年的兵祸灾乱，国库当中存粮本来所剩无几，
却差不多全被东海王又带走了，只闹得饥荒，一日

任此一日，一时之间，城中啊，盗贼丛生啊，饿殍遍地，一些大户人家都固有家丁护院的，就连皇宫内院里的也横七竖八躺着一些饿死的人呢。朱镇当中一些个中职之士得知啊京中惨状，忧心如焚呢。扬州刺史周馥上书怀帝，建议迁都，说迁到哪儿去？迁到扬州治所寿春，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啊寿县。这个寿县啊，当时啊归这个扬州管，并且说要亲率精兵30,000，把荆州、扬州、襄州、江州这几个州四年的这个租米150,000户押运到洛阳。怀帝见表，感动的热泪交流啊！不料在象县的东海王和这个在建业的琅琊王得知周馥私自上表，反倒污蔑他这是图谋挟天子以令诸侯啊，竟与坐镇许昌的新蔡王司马阙联合起来攻打周馥。周馥的一片忠心啊，反倒遭此厄运呢、啊。不久就气病了，没过多久就死了。原先这个怀帝以为啊，这个东海王离开洛阳，总算走了一个阎王，也着实的松了一口气。哪料到留守啊，这个洛阳的潘涛啊，这些个人啊，比这东海王还厉害10倍，竟然把个皇帝就如同囚犯一样给看管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纵容这个部下大肆的抢夺，连一些个大臣家里都不能幸免了。他们还放纵一些个汉将入宫奸淫呢，连武帝的女儿广平公主和武安公主都遭到了凌辱。怀帝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个暴徒横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是整天的长吁短叹，打发着以泪洗面的日子。进食是一塌糊涂，早被石勒打探个明白了。在攻下江夏之后，他立即移师北上，回攻许昌。坐镇许昌的新蔡王司马阙当初啊进攻周馥时何等的威风，如今却像老鼠啊见了猫一样，两军刚一接战就被杀得七零八落。司马阙自己也当场做了刀下之鬼，石勒大获全胜，占了许昌。许昌一失，洛阳皆危。怀帝寝食不安，连夜就写了一道手诏，命令河北朱镇火速入援。哎，这一次倒有一位将军奉了招了，他就是、啊、被人们称作吐蕃的青州都督，谁呀、啊？苟晞。原来当初这个苟晞啊，大败了西桑王倪，立下了功劳，东海王表面上跟他亲善，实际上却是心怀嫉妒，借故将他从这个兖州啊抬举到了青州啊。因此苟晞啊早就恨透了东海王，现在接到怀帝的手招，于是召集部将。如今天下大乱，朝廷千钧系于一发，这全是东海王这个无道的金相所致。我拟上尊王室，下诛国贼，与诸君建功立业，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家伙一听，一切听命于将军。于是苟晞命令人啊写了这个檄文，列数了东海王乱国之罪，发到各州县，又上表怀帝，说是要率军擒王，先剿除司马越，然后入卫京师。怀帝见表，以手加额，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苍天有眼，社稷有救了。随即复召，对这个苟晞啊，大家的褒奖，命他立即行事。这个苟晞正要起兵，哪料到王倪啊，却派部将啊曹仪啊，突然来打青州。这曹仪啊，先是率军攻打这个琅邪，琅邪是哪儿？现在的山东临沂，进逼啊林子，连营数十里。到这阵苟晞一见不免心怯，双方啊僵持了10多天，激战数次各有胜负。单说这一天，苟晞亲率大军出城，要与这个曹仪一决雌雄。突然之间一阵大风袭来，直刮得飞沙走石啊，天昏地暗。曹仪军啊偏偏处在上风，苟晞人马却被这风沙打得睁不开眼。曹仪乘机啊驱动大军啊铺天盖地掩杀过来。到这阵苟晞大败，只得跟他的弟弟苟纯收拾残部逃到了高平。眼睁睁的就看着曹仪占领了青州啊，占领了青州不要紧，说这边怀帝

0: 迟迟不见狗西兵到，到这阵心里头火烧火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晋怀帝啊，到这阵迟迟不见救兵来到，这心里头火烧火燎，马上的派人前往催促啊，狗西接招啊，立即上表陈情啊，称自己整顿兵马之后，立即去讨伐这个司马越，信使在这个归途当中啊，经过这个城皋，就是现在河南颍阳县的西北，偏偏被这司马越啊底下的兵啊给逮着了。将怀帝的诏书以及啊狗西的奏章啊全部给搜出来交给司马越了。司马越看罢大怒啊，怒吼啊，我早就疑心狗西图谋不轨，果然如此，可恨啊可恨。当即也向各州郡啊发出了这个檄文呢、啊、声讨狗西谋反，紧接着就派了部将杨茂还有这个徐州刺史裴顿联合起兵讨伐狗西。哎，这倒不错，耗子扛枪窝里反。此时狗西已经招兵买马，恢复了元气，把这个杨裴二将杀得大败而回呀。狗西到这阵余怒未消啊，一面积极准备兵发这个象县，一面派人前往洛阳捕杀司马越留在那儿的亲信呢。常使潘道听到了风声啊，躲了起来。东海王的另外两个亲信刘曾啊、程延呢，都被捉住了。捉住了还有好吗？全给杀了。转眼间已经是荣嘉5年。

三月了，内外交困的东海王自知难敌这个狗西的兵马，又听说在许昌的石勒马上要来攻象县，又气又急又恨又怕，惶惶不可终日，突然就得了这个重病，一命呜呼了。王岩受了司马越临终的嘱托呀，密不发丧，只是派人将这个尸首啊用这个棺材承殓起来，抬上兵车，然后率众倾城而出，想把东海王的尸体护送到这个封地东海国去安葬。这么一来，十几万大军就变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单说这一天呢，大队人马到了苦县，这苦县就是河南鹿邑的东边，突然西南方传来了一片惊天动地的喊杀之声，杀呀，一支大军呢，疾风骤雨一般的卷地而来，为首的一员大将非是旁人，乃是当年被贩卖为奴的石勒。原来这个石勒在这个许昌啊，正要进攻这个象县，突然就听到东海王司马越身死了，进军的大队人马如失东行，不禁心中大喜呀，立即亲率大军日夜兼程追赶，终于在这儿赶上来了。且说这个进军的主帅王岩呢，这是一个崇尚老庄啊，专门爱空谈的高手啊，他不会带兵啊，一路上毫无戒备，失了大军突然赶到，吓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啊。随行的襄阳王司马范以及啊众多的文武也大都啊没临过大敌呀、啊。到了这阵彼此啊面面相斥，没了一点的主张了。好在一个名叫前端的这个将军全然不惧，率领着士兵拼死的抵住了石勒。石勒杀得兴起，大吼一声啊，挥刀斩这个前端于马下，进军大乱的将士们只顾逃命。石勒这阵用这个马鞭子一指，汉军如同饿虎扑羊啊，就进了羊群一般，可就冲上来了，将这个溃破的禁军呢、啊、分割包围，只管用这个烂箭攒射。禁军呼天抢地，自相的踩踏，尸积如山。王岩等人一见突围不出界，只好啊束手就擒的，十几万的人马顷刻之间全军覆没了。汉军大获全胜，安下营盘，石勒在帅帐当中高坐，命人将王衍一班要员带入，让他们席地而坐。哎，给我坐坐坐坐坐，全坐坐坐坐。紧跟着就问这个王衍，先生身为太尉，何以使晋朝乱到如此地步？王衍一见石勒一脸的杀气，早已吓得抖作一团了，好大一会儿功夫这才低着头吞吞吐吐地说，我本意无关，只不过充数罢了。朝中大事全由各位王爷做主，即使这次出任军事，也是东海王之命，我岂敢不遵？说到这儿，王岩突然把这个眼睛眨了两眨，抬起头来。如今天意灭尽，假手于将军，我以为将军正可以顺天应民，立国称尊呐。说他的这番话那意思，你呀当皇上吧。说对于一个这样的毫无气节不顾廉耻的家伙，这个石勒呀打这个心里他腻歪的，他不理睬王衍的阿谀奉承，冷笑道，先生从年轻时就入朝做官，现在已白发苍苍，一直身居高位，还说什么无意为官，搞乱天下就是你的罪责，如何抵赖得了啊。说着命人把这个王岩押走，又问其余的人说，这些个人也都是啊贪生怕死之徒啊，纷纷的摇尾乞怜呢，就跟那狗一样，只有这襄阳王司马范颜色不变，厉声的说道，事已至此，何必多言。等到众人被押走之后，石勒对部将啊孔长就说了，自从我从容以来，足迹便于大半个中国，还从来没有见过司马范这样的人物，是否可以留他一条活命？这时孔长就说了，他是进士王公，到死也不会跟从咱们的，还是跟别人一起处决为好。石勒一听啊，点了点头，嗯，你说的也是，但是不要用刀杀他，给他留个全尸。说完附在这个孔长的耳边

让他如此如此。这阵孔长啊领命而去。黄昏时分，大臣们突然被赶进一栋啊破旧的民房，说到这阵人挨人，人挤人，挤在一起，好不容易挨到了半夜，没有一个睡得着觉的。从这个下午受审到现在，这个王衍呢一直回想着自己走过的道路，若有所悟的对众人说道：我等啊财力虽然说不如古人，这个财呀、是人才的财，但是如果齐心协力共扶王室，而不是年复一年的从上空谈，绝不至于遭今日的惨祸。话犹未了，突然就见着土墙晃动起来，屋顶的梁啊那个檩呢咔咔的作响，大家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呼隆一声，房倒屋塌，一群人呢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的。原来这正是石勒不忍使他们身首异处，而使用了一种啊别致的处死方法。这个方法好，人造地震。第二天，石勒命令人啊劈开了东海王的棺材，将其焚尸扬灰啊。他对啊众将们朗声地说道：天下大乱，生民涂炭，都是此人之罪。如今我是为天下人雪恨，也给以后的乱臣贼子留个榜样。诸事已毕啊，石勒啊这阵啊命令全军拔营启程反军呐、许昌。单说这一天正在行走之间，突然前面有一支啊错错落落的队伍姗姗而来，探马来报说此乃东海王在这个洛阳的亲信啊李运等人啊得到东海王的死讯，带着东海王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司马皮啊前来跟这个王衍会合，也是冤家路窄。您说这玩意儿正好在此相遇了。石勒闻报立即挥军直接的冲过去了，如同虎扑羊群一般，直杀的尸横狼藉呀、李运呢落荒而走，司马皮啊死在这个敌军当中，东海王的妻子裴氏乘乱躲藏起来了，逃了一条性命。听众朋友们，至此长达21年的晋朝八王之乱逐步的告一结束。这八王是谁呀、各是汝南王司马亮、晋王司马伟、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长沙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荣、东海王司马越。说这些个野心家为了争权夺利互相的蚕食啊，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他们直闹的兵祸连年，几十万军民被杀呀，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导致了西晋的灭亡，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此时的京城洛阳，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啊，却几乎天天传来汉军逼近的警报。怀帝啊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每天夜里都从这个噩梦当中啊给吓醒。单说这一天，狗西派人送来一点粮食，并且上表怀帝建议迁都啊沧源。沧源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西北。怀帝啊就仿佛像一个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啊救命的稻草啊，立即命令群臣收拾行李赶到这沧源去。过去由于东海王以及王衍等人反对迁都，连皇宫里的牛车都给卖光了，出发这一天堂堂的大皇上只好与啊文武大臣们徒步而行啊。哎，这倒不错，锻炼也没有侍卫的军队，君臣们徒步走到了这个铜驼街，突然杀出一群强人，非得让他们留下买路财不可。君臣们吓得又返回宫去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好。怀帝这阵命令啊司空啊，当时这个主姓荀啊叫荀潘的，还有他弟弟荀祖到这个洛水去准备这个船只，想改日再渡水东行，二人领命而去。几天之后，怀帝还没来得及动身呢，突然闻报汉大将军呼延晏呢率领着30000大军率先杀到了，将这个荀潘兄弟在这个洛水岸边啊准备的船只统统的给烧毁了，断了君臣们东渡的去路。
说这阵洛阳城已经没城防可言了，司马彦呢驱动着大军呢径直啊涌到城里来了。紧接着到这阵，刘耀、王弥、石勒也率着大军呢相继杀入了洛阳城。汉军入城之后大肆的烧杀淫掠，偌大的一座都城啊成为了熊熊燃烧的火海火城啊，到处都是尸体跟血污，到处都是哭爹喊娘的惨叫之声，整个就是一间活地狱。刘耀等人呢、如若无人之境，率军杀入内宫，将皇宫所有的珍宝抢劫一空，又将这个宫中的嫔妃们才女们赏给部下做妻子。他一见惠帝的遗孀杨宪荣很有姿色，就逼着他做自己的妃子。杨皇后最是个没气节的，怎么样竟然答应了。但是元太子妃啊，王延的女儿却与乃父大为不同了，她不甘受辱，愤然隐刃自尽。刘耀这阵遍搜宫中啊，只是不见怀帝，正想派人缉拿，突然一个部将将怀帝以及啊太子司马权等人押到了。原来汉军入城之后，怀帝带上太子以及几名啊太监呢潜入了华林园中啊，想从那里混出城去，西奔长安，到底还是让人给搜出来做了这个俘虏。刘耀命人呢将被杀的进士大臣以及几万市民的这个遗体统统的移到洛水之滨呢，垒起啊十几座高达啊数丈的石堆，外面盖上泥土，以显示他的赫赫战功。然后啊命令王弥率军东进，石勒率军南下，继续攻打各州郡，自己率领大军压着怀帝，带着新纳的妃子杨宪荣回到平阳去了。怀帝被俘，但是晋朝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久就出现了邢台。什么叫邢台？就是行军的行，台湾的台，就是代表着中央政权的临时机构，邢台分立的这个局面。第一个邢台就是司徒啊傅之以执政大臣的名义在这个河阴，就是现在河南啊洛阳东北建立的。紧接着大臣呢、寻帆兄弟和这个豫州刺史严鼎等人拥戴这个秦王司马邺在这个密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密县东南建立了邢台。后来呢又迁到了许昌，这个苟晞啊奉豫章王啊司马端为皇太子，在这个蒙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建立了邢台。坐镇幽州的王尊呢也推出了皇太子，在幽州啊建立了邢台。说这些个邢台都标榜自己啊为正宗，他们余下的都是山寨啊，山寨版的，互不服气，甚至于啊互相的摩擦。而这个石勒啊、王弥啊以及刘弥等人率领着几路汉军，则是乘机啊攻城掠地，使北方出现了更为混乱的这个局面。单说号称蒲伯的苟晞立这个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建立邢台之后，自封啊自己为这个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从此他比以前更为啊骄横暴逆了。他家中原来啊就有十几个啊侍妾，近1000多名的这个奴婢，整天啊沉溺于啊声色狗马之中，而且喜怒无常，动辄啊他就杀人，致使军心涣散，不堪一击。单说这一年的9月，石勒呀率领着大军直扑蒙城啊，活捉了苟晞兄弟以及皇太子司马端呢。石勒有意让这二狗啊受辱，于是命人用铁链子锁住了大狗、小狗的脖子，每逢出巡的事，哎，都牵上他们俩在前面开路，就仿佛啊像两条猎狗一般。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石勒听说这兄弟俩密谋逃走，于是每人赏了一刀，这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最后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说这阵被刘冲封为都督六州诸军事的王弥啊，陆续占领了兖州、青州，大部分的这些个郡县与这个石勒的部队相隔不远。这二人虽然说当初啊都共同的投了这个刘渊，但是早已互相的猜疑，矛盾日深呢，
王弥一见施乐军队纵横驰骋，生怕他日后成了大事，于是写信给占据青州的部将曹仪，约他共同的讨伐这个施乐，然后瓜分齐军。哪料到送信的人竟然在中途被施乐的部下给逮住了，这个信啊落在了施乐的手里头。施乐看罢大怒，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十月里头，施乐摆了个鸿门宴，又杀了王弥，把王弥的部众也吞并过来了。在平阳的刘聪得到这一个消息，气得火冒三丈，但是又对这个施乐无可奈何，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将施乐加官进爵。经过了这一场的变故，石勒的兵力更加的雄厚了，无人可敌。于是他就决心独立的干出一番大事业。就在这个洛阳城被迫的两个月之后，西京长安呢也陷落了。原来啊，这阵镇守长安的是南阳王司马模，他有个部将名叫赵冉。赵冉呢一心啊要做这个冯翊太守。司马模啊，但是啊死也不给啊他这顶乌纱帽。这个赵冉呢恼羞成怒，于是就写信向这个刘冲啊投降，表示愿意做内应，配合汉军西取长安。刘冲见信大喜，立即派了刘弥、刘耀率军西进，命令叛将赵冉作为先锋。司马模一见汉军如云而至，早已吓得灵魂出了窍了，为了苟全性命，于是献城而降啊。不过这刘弥啊却没有肯饶他，入城不久啊就把他斩首示众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弥啊率领本部人马撤回来，刘耀啊被任命为啊东齐大将军，以及啊荣州牧，坐镇在这个长安。汉军占领了长安城，还没向周围啊郡县进攻，但是早已吓坏了晋朝的安定太守贾雅，竟然亲自率部啊前去这个长安投降，并且把自己的儿子还带上作为人质。单说这一天啊，走在半路上，突然就看见两骑快马迎面而来。等到了近前呢，这才认出啊骑马者一位是冯翊的太守啊索林，他呢是这个大书法家索敬之子，另一位是安宜护军呢屈允。这个人呢出身在关西望族，他们俩这是啊刚刚从这个长安逃出来，正好要投奔贾雅去。见礼之后，俩人就问贾雅的来历，你干嘛去。到这阵贾雅从实说了一遍，修林一听啊立即的愤然道，哎呀，恭为近臣，怎能不战而降啊？关西不乏中戎之事，您何不首先倡议，光复故土呢？说这阵屈云也在一旁啊劝呢。贾雅沉吟片刻，觉得也有道理，于是顺水推舟的说道，我不是没有报国之心，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既然两位将军前来相助，我自当受教。这个贾雅跟众人呢就回到了安定，传檄文给这个各郡呢各县呢，号召联合抗敌。这个荣州刺史屈特、扶风太守梁宗立即的起兵响应，不久就聚集了150,000人马。大家伙公推啊贾雅为这个征西将军，贾雅于是率领大军攻长安，把刘耀、赵冉杀得大败，随意将长安围困起来，一时之间名声大振呢。这个消息传到了许昌，作为邢台台柱的豫州刺史严鼎啊盘算道，这许昌乃四面受敌之地，不知哪一天石勒就到了，现在贾雅在长安得手，我又是天水郡人，何不将邢台迁到关中去呢？主意已定，就跟这个荀攀等人商议。荀攀不是关中人，自然啊他就不赞成，怎奈这个严鼎兵权在手，不由分说，硬是带着秦王司马邺以及啊朱大臣啊上了路了。这个人马走到中途上啊，荀攀、荀祖兄弟以及啊镇军长史，这个镇军长史啊是个武官名，这个主儿叫周乙，又跑回去了。荀攀等回到了颍阳啊，收集旧部，占据了开封。这个周乙啊则是随着大批南迁的士卒跑过长江，
投奔了琅邪王司马睿去。严鼎这阵就打算

0: 派人追赶巡盘，但是这玩意也来不及呀、啊。底下人就劝，没办法，指着自己奉着亲王啊去长安。贾雅闻讯，率部赶来迎接。不久，这个贾雅率军再一次攻打长安城，刘耀大败，率残部逃回了平阳。贾雅他们呢，就把这亲王尊为了皇太子。亮州刺史张轨得此消息，也派兵前来护卫亲王啊。皇太子司马业将这个文武大臣封赏了一番，从此兴台，就在这个长安啊驻足了。咱们说到这儿，再给您说说这石勒，先后杀了王弥、苟晰，然后挥师南下，屯兵在了葛皮，就是现在啊河南新蔡的北边。他整顿人马，赶造战船，准备渡过长江攻取建业。琅邪王司马睿闻报大惊啊，急忙调集啊精锐部队屯兵于寿春，以阻挡啊石勒渡江啊。两军还未交战，突然之间天降大雨，竟然一连下了三个月，一天都没停啊。石勒军中啊全是北方人，不服水土啊，结果营中啊瘟疫流行，每天都要病死许多人，闹的是人心惶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1: 燕入大水为蛤，三后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一片璀璨。而且呢，谚语有云啊，说这个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呢，寒深露重，南方则是秋意更浓。从寒露到霜降，北方呢会发现我们此时此刻这个霜叶红叶浸染山间，而南方呢这会儿呢则是这个蝉尽残荷。十月金秋，登高望远，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正是爬山登高望远的好时候。而进入寒露时节，万物逐渐萧瑟，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秋蟹，哎呦呦呦啊，肥美啊，菊花哎呦呦呦啊，正是赏菊的好时候呢。柿子红了，枫叶黄了，螃蟹啊越来越好吃了，菊花也是越来越黄了。这样的一份这个美味美景，让大家能够尽赏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呢也是农忙之时，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一些大田作物逐步进入到收获的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然处于抽穗灌浆期。而这个节气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温度真的是越来越低，昼夜的温差会更加的显著，空气会更加的干燥。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多多的去食用一些银耳啊、山药啊这类的一些食物，然后呢多喝一些温开水、蜂蜜水，像我们平常啊这个喝的一些冰饮料啊，这些您这会儿就应该逐渐的抛弃掉它们了。还有呢，早晚的话出门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御寒保暖，也可以做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比如说太极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这个教过啊，这个八段锦到底该如何打，对吧，摇头摆尾啊，然后早间起来啊，先唤醒一下自己的这个肠道，唤醒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今天呢同样也是我们节假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告别了短暂的一份休整，然后开启了满怀期待的忙碌而又充实的新的生活啊！寒露已至，秋意更浓呀、也愿你这个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又明亮的远方。

0: 泪还激情。
1: 不过说到冷是真的冷，因为我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说，妈给我把那厚被子拿出来吧，不行我太冷了，半夜好像有点被冻醒了就因为太冷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供暖期，但是呢就已经变冷了，这变冷了又没到供暖期，那家里冷嗖嗖的，是真的冷嗖嗖的。你半大半夜的，就是我会发现我会把这个被子盖得特别紧，然后呢这两天都很有意识，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袜子厚袜子哎，睡觉的时候先穿上。然后很多朋友，之前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就问我说，高妹你晚上穿袜子睡觉能睡着吗？能睡着。他说那不会觉得难受吗？稍微宽松一点的袜子啊，你会比较舒服，而且会比较保暖。关键是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穿袜子睡觉习惯的话，你像高敏就是这样的，就是等我睡到半夜

运多会儿，反正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袜子肯定不在脚上啊。睡着睡着，莫名其妙自己用脚就跟脚就给它自己脱掉了。然后呢，我就会这个比大家过这个冬天过得稍早一点点，就是每年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们单位也有上早班的同事，你会发现，跟高敏是一样的。高敏呢，每年这个我基本上都上早班。我早上起床的这个时间大概就在5:40啊的6:00左右啊，那6:00应该算稍微有点迟了啊。6:00的时候呢，我得起床，我得洗漱，我得收择，然后我得出门，我得赶着7:00来单位。然后你就会发现，高敏每年就在我们单位基本上第一个穿这个厚衣服，就是我的冲锋衣先穿上。我冲锋衣里面我得开始套东西啊，这小羊毛衫啊，秋衣秋裤呀、啊，然后大家都还没穿的时候，大家会真的啊。你怎么穿的这么厚呀？我当时就很忍不住想翻一个白眼，因为我起得早呀。你要不早上6:00起床试试呢？真的是太冷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个10月份到11月的这30来天啊，这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当中，你会发现，哎呦，冻嗖嗖的。所以说，下次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就高敏突然间把这个毛衣。我这个小毛衣哒哒哒哒一穿上，大家不要觉得震惊啊，你看这是我高敏的常规操作啊。而且我每年就是穿冬衣穿的比较早，脱冬衣脱的比较晚。为啥呢？因为到了春天之后呢，这个我们说天气确实逐渐暖和了，但是啊早上还是挺冷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开始穿秋衣了，高敏外套还在身上呢。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高敏的冬天比别人略长一些哈。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滴滴滴也来了，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啊。此前我与你足以说啊，高敏没有去度蜜月吗？没有呀，我国庆上了几天班，你好，你们一看你就没好好听广播啊。3号我上班了，4号我上了下午班啊，5号我上班了，你瞅瞅，1号我直播了，你瞅瞅，啊，昨天下午我加班了。度啥呀？有啥可度的呀？单位是我的月啊。然后呢，这个江阳似水、暖阳似水啊，说对不起，起不来也得起得来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今天是我们节后第一天这个工作日，各位咱就是说赶紧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我们专门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啊。国庆假期给了大家花米的时间，花米的机会，花米的地儿，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是赶紧给自己攒一攒这个接下来我们后期这个春节呀想要花米的钱啊，行吧，赶紧努力起床加油啊，睁眼就是干啊。抖音 ID 来了说，早安高敏，哈喽早上好。

两眼一睁就是干啊，睁钱我们就只有睁眼我们就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搞钱啊。各位朋友们要提醒一下，今天是10月8日，今天是我们的工作日，明天是我们的工作日啊，周四跟周五。但是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周六的时候10月10号咱们是正常上班的，正常上班的，正常上班的，上三天啊，就上三天，坚持一下，上完三天能给你再留一天的一个时间去休息。下周的时候你可不能说这个假日的事了啊。当然我相信今天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大家在这个办公室当中聊天的话题都是，哎，我国庆去哪儿到哪儿玩了，哎，还真挺好玩的。我跟你说啊，那个地方人多的，等明年国庆我真的再也不出去了，要不是为了跟娃玩，真的谁国庆出门人挤人呀。但是我觉得那景区其实也就那样吧，一定会有这样的话说，你就把我的话撂这儿吧啊。今天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就是基本上，尤其是今天上午啊，这个话题应该是跑不了的啊。实现了，根据此前这个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啊，今年放假调休日呢一共是33天，相比2025年28天是增加了5天啊。国庆节呢，我们说迎来了我们这个国庆节的一个假期，假期结束之后，本周六啊10月10日是正常上班的，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10月10号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忘记定个闹钟。今天早间这些呢，依然提醒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呢，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打在我们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高敏呢将会把你想要点播到的这首歌曲送给你了，各位啊，早上出门的话，咱听点想听的歌，对吧？对吧？今天本身就是调整的一天，今天本身对于大家来讲应该就挺难熬的，所以说各位啊，一定要把自己随时随地脉动回来。那当然，10月10号起，各位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之下呢。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啊，我们了解到啊，10月10号从今天起会上调的是我们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90元，对比8月、9月份它其实上涨了20块钱，比之前要上涨20块钱。如果说你昨儿个没有买机票，你今天去买机票，你会发现多了贵了20块钱啊。800公里以下的收取50元啊，这个比8月份、9月份的要上涨了10块钱啊，得看你的这个路程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这个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此前呢，其实已经经历了3轮降价，第一次调整是在8月5号，然后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现行的一个标准啊。然后呢，10月初的时候呢，了解到受到这个中东地缘局势的一个影响，国际油价呢也是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先是走高，然后又是掉头直转直下，对吧？啊，目前油价呢已经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区间当中啊。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国内航油燃油附加费这个常规调整的窗口呢是每年的5月份，然后呢，这呢已经是这个调整窗口今年第二次打破的一个惯例，上一次是5月份，调整窗口整整被推迟到了5月的这个16号。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关于这个航空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燃油附加费涨了这20块钱、10块钱好像影响不大，因为从这个国庆节过后，你会发现机票的价格一路走低，旺季一过啊。大家如果说错峰出游的话，你会发现这两天买机票，哇哦，真的是啊，便宜的呢。

一下，陈佳来了。邓陈佳说：“早上好，Hello， 早上好，一周不见，十分想念啊！那一周没上班啊，坐在这个位置，突然间有点久违的感觉，就是一周没有在抖音直播间看见我自己啊。我这倒是都上班了啊，然后但是就是没有在直播间开播，但是呢，就是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久违了的感觉呢。”

这时呢，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啊，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直播当中。每天早间的7点的30分到8点的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早高峰出行的路上，也希望这会儿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那当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这会儿我们市区道路的一个压力啊，让大家去规避一些这个紧急出门的一些路段。来跟各位先关注，首先呢是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环岛上的车流量略微有所增加，要提醒各位减速慢。

行，因为在我们鼓楼的西大街这边，其实每天早上都是处在一个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所以说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都能够尽可能的是规避一下啊。鼓楼的北大街从鼓楼北绕到鼓楼西的这个路段，目前看到车都缓行。朝天南街目前这会儿车流量压力仍然比较大，莲花池目前，哎呀妈，莲花池这儿怎么人还这么多呢？是不是第一天上班大家都没调整过来，送孩子都有点迟了，是吧？啊，再来关注啊，古城路十字路口关注到是在跟我们。鼓楼北大街交叉这个十字路口这里啊，由西往东的方向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较多一点点。北城花园目前关注到是在科北巷，哎，这块堵车比较严重。然后呢，我们这个科北广宣街由北往南的方向，各位这会儿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车站路目前双向车多，但是要提醒各位啊，车站街其实如果说您非必要的话，不要往这儿通行啊。刚敏前两天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忘记我们迎春北街修路了，走到这边发现得掉头啊，各位啊，车站街。这边的话目前你走到这个火车站啊，你得自己转圈往回走啊，提醒各位啊。建设路北口目前车流量的压力啊，这个在红绿灯路口处，其余路段还算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半幅整个南城这边没有看到大幅堵车的地方，提醒各位咯。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